0: 一声骂一声的叫喊，他越叫喊是越挨打，把李狗身上打的是青一块紫一块。再说这个大屈，他姓陈，叫陈大毛，不过这个大屈在荆州城可是有名的古上找，就是说这小子有点小偷小摸的本领。这小偷小摸的本领常在河边站是没有不湿鞋的，一旦要是犯了事儿，就被抓进大牢受一顿皮肉之苦，所以他进大牢那简直是家常便饭。他这次进来，他知道我要是越喊挨打挨得越重，你不管怎么打我，我抱着头就是一声不吭。这小子真就少挨了不少打。到了晚上，这两位心想这个晚上怎么过去啊，罪是肯定不能少遭啊。也就在这功夫啊，那个宋师爷来了，宋师爷要来一个借刀杀人，撵走金学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回。这一天晚上，李狗和大屈两个人在大牢里边不知道怎么过，万万没想到这个宋师爷来了。这个宋师爷他们两个早就听说是赵谦的心腹，一肚子坏点子，今天他来干什么呢？再看这个宋师爷笑呵呵的坐在他俩的跟前，首先给他们俩看看伤，然后从兜里边掏出块白布，沾了点盐水，给这俩小子擦了擦伤口。这俩小子就琢磨，哎，这宋师爷今儿个怎么这么好心眼儿，给我们两个看看伤。再看宋师爷，哎呀，你们两个也真够苦的了，犯得上吗？跟他们较什么劲儿？我老宋在衙门里干了这么多年，我悟出个理儿，要想跟这些官差讲理，在大街上永远也跟他们讲不出个理儿。公开斗，你是人家对手吗？再说税官那些人有几个好鸟，他们那帮小子一肚子坏水，专门欺负这些老实巴交的庄稼汉。

这俩小子一听，哎呦，这个宋师爷今天怎么把嘴调过来了？宋师爷，您今天晚上来看我们俩，能不能想办法把我们两个放出去？哎呀，你们两个年轻人不明白事儿，我特意来看看你们，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来来来，起来起来。这宋师爷一伸手，从怀里边掏出点散碎银子，喊来个玉竹。你现在就去上街，给我们买几样好菜，然后再给我们弄一壶酒。要是剩下点钱儿，就归你了。去吧。玉竹乐呵呵的拿起银子走了。也就在玉竹出去买酒菜的时候，这个宋师爷就跟这小哥俩拉起了家常。我说今天早晨，你们和税官这些差役是怎么打起来的？李狗和大曲就把这些事情前前后后的经过跟宋师爷讲了一遍。讲完之后，你看有个当差的把酒菜就买完了。这几位是边喝是边吃边聊，聊着聊着，大曲就问了一句：“我说，宋师爷，你看我们两个的罪，谁轻谁重啊？”我这大毛啊，我可实话跟你说，你的罪要比李狗的罪大多了。不能吧？李狗他必定拿扁担打人了，我没打人呢。哎呀，小伙子，你可不能这么说。你要是不躲到张老太爷身后，张老太爷能挨打吗？现在张老太爷被打得可很重啊，在家里边昏迷不醒。一旦张老太爷有个三长两短，弄不好你就得犯杀头之罪。哎呦，我的妈呀，能这么严重吗？这句话说出来，这个大曲当时吓得那头发根立起来了。要说小偷小摸这事儿他没少干，大牢也没少进，可是，一听说杀头，把他吓坏了。我说宋师爷，给我们两个出个主意，把我们放出去。这要是一旦被斩了，命就没了。我今天来就是帮你们俩。你们俩要想保住性命，我有个好主意。但是，这个主意你们可千万不能跟别人说。这两个小伙子当时可乐坏喽，把这宋师爷当成大恩人了，在大牢里就给这宋师爷跪下了，是连跪下再磕头。宋大人，只要你能把我们救出去，我们管你叫干爹都行。得了得了，咱们先别说这些。现在你们两个要想出去，有两条路：一呢，家里必须得有钱，用钱铺路。但是你们两个家里边，谁能拿出钱呢？你们可知道，这个税官的金学增，他是认钱不认人。只要你们两个花上一大笔的银子，他就能给你们两个放出去。这两个小子一听，我们家都没钱呢。是啊，不也说你们都没钱吗？没钱就得研究没钱的办法。你看这么办，宋师爷在这儿越吊着他们两个人的胃口，大毛和李狗越着急。这两个小子把耳朵抻得越长，宋师爷，你快讲怎么办呢？这两个小子真着急了。哎呀，你们两家加在一起欠朝廷税银也不过十几两银子，要是真花一大笔钱，你们也犯不上。但是不花钱还想出去，这件事儿只好另想办法。快说呀，让我们两个怎么办？你们俩啊，
要想自己把自己的罪洗清，只有反告税官。什么？反告税官？我们欠税，这就理亏，欠税还告人家，这可不行，这不属于倒打一耙吗？此言差异啊。宋师爷喝了一口酒，夹了一口菜，他吧唧吧唧嘴，接着就给这两个小伙子出主意了。今天早晨在玄妙关门前，段生说你们两个加在一起欠他十几两银子，你们为什么欠税啊？不就是连年遭灾吗？遭灾就没有银两可交。可是他们税官在街上就私设公堂，这就是擅作威服，那公堂必须得到衙门，在大街上怎么能设公堂呢？这是你们掌握的第一个理由。再一个，他们在大街上十几个人欺辱小民，这又犯了一条罪。皇上远在北京，江宁县有政府的衙门，政府的衙门就代表皇上，皇上所有的事儿都不能具体一件一件亲自办，那么就应该由衙门来管这事儿。税官的衙门只管收税，替皇上维护法律的那是政府衙门的事儿。他们违背圣意，就叫抗旨，按照大明律例，政府的衙门就可以严惩税官的衙门。这两个小子听到这儿还觉得挺新鲜，历来都是官官相护，怎么政府的衙门还可以管税官的衙门？政府和税官不都是四品衙门吗？这四品衙门还能分大分小？宋师爷听完笑了，哎呀，你们这些老百姓不知道，虽然都是四品衙门，但是荆州城政府的衙门是管正事的衙门，其他的那些衙门要是做了违法的事儿，政府衙门就有权指责他们。哦，这回这两个年轻人听明白了，那我们就应该到政府衙门告他们，可是我们现在出不去呀。暂时出不去，那好办，咱们可以先写好状纸，然后我把状纸给你们递出去，让你们家里的人到荆州府的衙门去击鼓申冤。这告状也得写状纸啊，对，这状纸我帮你们写。我说宋大人，我们两个今天来了，还受了不少皮肉之苦。哎呀，我看了这伤势真挺重，这回告状的时候你们两个都把这些写上。好，宋师爷，你怎么写我们怎么接受，你就替我们告吧，告赢了我们哥俩一定孝敬孝敬你。那个大蛆卡巴卡巴眼睛，宋师爷，我可没什么孝敬你的，不过我这鼓上找的功夫可不错，您要是想缺点什么，我帮您偷点还行。去去去，别瞎说，偷东西也犯法。哎呀，没事儿，我要是犯了法，宋师爷你再救我。行了行了，再说李狗这功夫着急了，他可不愿在这里边待着，这哪是人待的地方，谁愿意打就打一顿，里边又潮又暗，再说也吃不饱饭呢。我说宋师爷，这状纸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写好？别着忙。说着话，宋师爷从袖口里头掏出两张状纸，一张递给陈大毛，一张交给了李狗。陈大毛接过来，他是一个字也不认识，只好退给宋师爷。宋大人，您念给我们听听就得了。宋师爷把这两张状纸接过来，然后从

头至尾念了一遍。这个状纸开头写的是在玄妙观前发生的事情整个的经过，第二段细说了荆州税官如何无视皇恩国法，强征皇上已经颁旨减免的赋税，如今已经激起民怨，引起江陵的百姓众怒。我们今天状告的就是荆州税官段升。但是在状纸的字里行间也把荆州税官的主政金学增给捎带上，最后还写了几句，说的是江陵县乃是当今首府的故乡，更是皇恩浩荡的后土，怎奈荆州税官衙门仗着手中的权势是违背朝廷大法，盘剥小民，横征暴敛，肆无忌惮，万望荆州府衙还有省巡案为我们小民伸冤，以身正义。下边落款是江陵县乡民陈大毛、李狗跪奏。宋师爷摇头晃脑的念完了，他本以为这两个小伙子为他的喝一声彩，哪成想他把纸一放下来，这陈大毛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哎，我说大毛，你看我这状纸写的怎么样？宋师爷，您这状纸写的好，就是写的不像我们说的话。那你们的意思，我们两个想把后边改一下子，你想怎么改？收尾的几句话应该这么说，我陈大毛和李狗觉得实在冤屈，我们两家欠税是真，但是从来不赖账，因为这人穷志短，一时还不起，但是我们两个感觉这么大个江陵城欠税的何止我们两家，越是那些有钱的大户他们欠的越多，为什么官府不去找他们要税呢，反而对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大刑伺候？说穿了，他们荆州税官是狗眼看人低，大户人家他们惹不起，只好欺负我们这些小门小户。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你们两个就说你们两个的事儿，其他的事儿先甭你们管。这功夫宋师爷看了一眼李狗，我说李狗啊，你看看我写的行不行。李狗卡不卡不眼睛，大毛啊，人家宋师爷白给咱们写状纸还不收钱，行，就这么地，咱就认了吧。哎，你看看还是李狗明白事儿。宋师爷说着话从怀里边掏出个印泥盒，快快快画上家，把手印摁上。为什么这么着急呢？那个玉竹过来了，使了一下眼色，这个宋师爷看明白了，税官的差官要来提人来了，他赶紧催促这两个小伙子把这手印赶紧摁上。陈大毛和李狗连忙把手印就印上了。宋师爷一看这两个小伙子把手印印完了，高高兴兴地把这张状纸揣在怀里边，他起身就要走。你们两个就听明天后天的好消息，我把这状纸交给你们家里人，他们就会到大堂是击鼓申冤。另外税官的那些人来了，可千万不要说跟我见过面，因为税官那些人没好东西。说完话，宋师爷一转身跟着一个玉竹就走了。这个宋师爷刚走不大功夫，税官的人真的就来提人来了。这么急，当然金学增也着急，金学增派税官的差官连夜就把这两个所谓的人犯从大牢里边押到了荆州税官。单说金学增上午
听到这个信儿，他就急急忙忙赶到张大学士府去看张老太爷，没想到吃了个闭门羹，心里边就不大痛快，他就有了一种预感，赵谦一定会利用这件事儿做一篇文章。那么兵来将挡是水来土屯，我必须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把荆州税官，就是那个六品主簿张琦找来了，跟张琦两个人喝了几杯闷酒。金学僧那年到礼部查账的时候，这个张琦是他的得力助手。这次金学僧来到荆州赴任，他就特意向部堂大人提出过请求，把张琦也调来了。这张琦和他在一起相互配合，两个人非常默契，所以这个张琦在荆州税官就成了金学僧唯一可以信赖的官员。两人一边吃着饭一边喝着小酒，金学僧就把今天白天的事情跟张琦学说了一遍，问问张琦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再说这个张琦，他在查账这个问题上他是个高手，其他的事儿他不愿意介入。他听完金学僧讲完这件事情前前后后的经过，我说金大人，据说首府可是个大孝子，今天他爹出事儿了，首府能不管吗？金大人，这件事儿对你非常不利呀。张琦，你的观点跟我相同，所不同的是，首府不光是个孝子，还是一个良臣。张琦又喝了一口酒，是啊，那假如你是首府，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我要是首府，我也会像首府一样，亲是亲，情是情，理是理，法是法。张琦听到金学僧说完这句话，我说金大人，难道首府就没有私心？私心，别说首府，谁都有私心，但是首府的私心跟别人的私心可不一样。我就给你举个例子，荆州知府赵谦，在他的倡议之下给首府修的那大学士牌坊这件事，首府就亲自跟我交代过，这个大学士牌坊一定要拆掉。真的？那当然了。但是这个赵谦他还蒙在鼓里边。哎呀，首府要是真把这大学士牌坊拆了，可就等于当面给赵谦一个大嘴巴呀。对，张琦啊，你这个观点跟我想的一样。可是金大人，你可知道张老太爷这一挨打，他可有理了，他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可能要治你吧。你放心张琦，这件事我心里有底，怎么对付这个赵谦，在我手里边还有一张王牌，一旦我把这张王牌拿出来，这个赵谦当时就得吓尿裤子。真的吗？不过金大人你可注意，据咱们在荆州府衙的眼线给咱们报的信儿，这个赵谦可要对你下手了。咱们的眼线怎么说的？咱们的眼线传来了消息，说是赵谦准备让李狗和陈大毛两个人领头闹事，让这两个人联络这些欠税户一起写状子，要告我们荆州的税官。张琦，这件事儿我早有准备，这个赵知府既然打了开

0: 响的锣鼓，这场戏咱们不唱也不行。张琴，从现在开始，咱们两个就得多个心眼儿，你我的一切举动已经被人家暗暗地观察到了，所以咱们两个必须长个心眼儿。我现在已经派人去荆州的府衙大牢，把李狗和陈大毛马上提过来，咱们也在这两个年轻人身上下一番功夫，让他们两个把嘴调过来。金大人，能那么容易吗？听说那个宋师爷吃完晚饭就已经去了荆州大牢了。你放心，只要咱们两个配合得好，这两个人肯定能向着咱们说话。这件事儿能不能按姬学增的想法去发展下去，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说到了，这个张启和金学增在一块吃饭喝酒的时候，张启就给金学增提个醒，说是这天晚上宋师爷已经到大牢里去了。金学增是胸有成竹，说张启啊，你放心，咱们在这两个年轻人身上下下功夫，争取让这两个年轻人把嘴调过来。金大人，能那么容易吗？听说那个宋师爷吃完晚饭就已经去了荆州大牢了。
4: 嗨，
0: 你放心，只要咱们两个配合得好，这两个人肯定能向着咱们说话。这功夫就听有人喊，罪犯李狗、陈大毛已经押到了荆州税关。张琪，今天我唱主角，你当配角。两位官人整理了一下衣袍，就来到了荆州税关的大堂之上。金学增做好了之后，他吩咐一声，把陈大毛、李狗带进来。不大功夫，就看李狗和陈大毛在税关官差的押解之下来到了大堂。当李狗和陈大毛来到荆州税关大堂的时候，一看这大堂之上坐着这位官员，长得非常精神，两眼非常有神，年龄也不大，

0: 位官员一定是那个金学僧金大人了。这时候你看荆州税官的税差喊了一声，你们见金大人快跪下。可是金学僧马上站起来了，行了，他们两个身体有伤，用不着跪了，快来人找两把椅子。李狗和陈大毛心里边画个魂，哎呦，这位大官好，不让我们下跪还给我们找椅子。不大功夫，荆州税官的税差就搬来两把椅子，李狗和陈大毛就坐下了。金学僧来到他们跟前，你们两个是不是欠朝廷的税金呢？金大人，我们两个确实欠朝廷的税银。既然你们欠税，那么我们税官的人管你们要税，这件事儿是应该要还是不应该要？我说金大人，是应该要。对呀，你们应该理解税官的官差，看来你们两个也确实吃了不少苦。来人呐，马上把红烧药拿来。一个小税差赶紧把红烧药拿来了，金大人上前把他们的衣服扒下来，亲自给他们又上了上红烧药。这李狗和陈大毛当时就受了很多感动。我说金大人，您是不是要治我们罪呀？你们犯罪应该治你们罪，作为你们两个年轻人可千万不能跟官府斗啊，好汉不和官府斗。另外老百姓有一句话说是穷死不做贼，是屈死不告状。一提起做贼这件事儿，你看那大屈当时脸就红了，他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这个陈大毛就有小偷小摸这毛病。其实金学僧早就了解这一点，故意这么点他一句。我说你们两个好像刚才喝了酒，这衙门里的牢房也管你们酒喝啊？是朋友弄点小菜弄了点酒，我们两个喝了一点。金学僧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不往下多问。哎呀，这衙门里的人也有好官也有坏官，要是碰到好官你们就享点福，要是碰到坏官你们就遭点罪。他俩在心里就琢磨上了，这位官人也是个四品大官，他怎么不向着官说话呢？他怎么提起这官还有坏人呢？你看那官都是官官相护啊，今儿个可怪了啊，这位金大人跟我们两个观点一样。我说金大人，这好官坏官您怎么看呢？好官就得为老百姓多做点好事，要是坏官就是经常仗着自己手中的权力欺压百姓。金学僧给他们讲到这儿，就问了一下这个大屈。我说大毛啊，我说这些你们能听得进去吗？金大人听进去了。我再问问你，你是不是手脚不得干净，跟古代年间那个时迁古上早差不多呀？金大人，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家穷，我是被逼的，没办法多长出一只手。大毛啊，街坊邻居给你起个外号叫大屈，就是说你哪儿都拱，你不光手脚不老实，你嘴也不老实。我听说你给税官的这些差役还编了一首顺口溜。哎呀金大人，那可不是我编的，那是荆州城老百姓编的。不过你原来编的不得切合实际，我再给你改两句，你应该这么说：税官税官，催命的判官，金扛枷锁，手提铁链，当今横行一群坏蛋，阔老大爷见着就软，逮着百姓 灰胡子瞪眼，稍一反抗，把牢底坐穿。好，金学增这一念完，把大屈乐的都快蹦起来了。哎呀，我说金大人，那官员都是官官相护，您怎么打自己的嘴巴呢？再说这功夫，那李狗他心里边可加之较劲，他要防着金学增。哎呀，这个朝中的四品大员，他要耍什么鬼点子，又想在我们身上使点阴谋诡计。这时候金学增已经看出来了，李狗心里边增加了猜疑。我说李狗啊，你说心里话，你恨不恨这个段生？恨。陈大毛啊，你恨不恨这个段生？我也恨。你们恨他，你们能不能原谅他呢？这两个欠税的小伙子心里边又画了一个魂儿。哎，这个金大人让我们恨他，还让我们原谅他，这什么意思？看来你们真的就不肯原谅他。来人呐，把段生给我找来。段生这功夫没敢回家，一直在自己的厅旁等着。一听说金学增叫他，他马上就过来了。段生啊，这两个人是不是你当街抓的？
1: 是，
0: 老爷。这功夫你再看段生，早晨那股劲儿早没了。段生，这两个人你是抓对了还是抓错了？
1: 老爷，抓错了。
0: 错了，错了快赔礼。段生回答得很不情愿，但是既然老爷让他赔礼，还得赔呀。两位老弟，今天早晨的事儿，我对不起二位了。这两个小伙子一看段生真的赔了礼，这自古以来当官的不管做错做对，没有给小民赔礼的，这简直是破天荒了。日头打西边出来了。金大人，你们这位段大人是真心实意的给我们赔不是？
1: 那当然了，
0: 段大人是诚心诚意给你们赔礼呀。那他抓我们真的抓错了？
1: 是抓错了，
0: 你们确实欠税，但是欠税也不该当街就抓你们。那既然错了，是不是就可以放我们走啊？
1: 那当然了。
0: 哎呀，这个大屈可乐坏了。金大人，那我们哥俩现在就走。
1: 走吧。
0: 这大屈感觉到我今儿个是不是在做梦啊。
2: 等他冷不丁缓过神来，
0: 他抓起了李狗，快走离开这衙门。他俩转身就往出走，没想到刚走到门口，金学增喊了一声：请慢。这两个小子把头转回来了。金大人，您不是真心放我们？
1: 我是真心放你们，不过你们空手而归那怎么行啊。来来来，坐一会儿。
0: 书画之间，金学增从自己兜里边掏出了20两银子，是10两一份，用纸包着。
2: 我说李狗啊，这10两银子今天送给你，另外这10两银子是送给这个三只手骨上走陈大毛的。
0: 这两个人互相之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边更没底了。今天怎么这么多怪事儿呢？我们当街和税官的人打起来了，人家把我们抓进大牢，到大牢里边又有人请我们喝酒，喝完了酒还帮我们写状纸打官司。

0: 没想到把我们带到税关，税关的人放我们，这还不算，还给我们拿出钱。这天底下怎么这么多好事都让我们俩摊上了？金大人，您放我们走就不错了，您怎么还给我们钱呢？是啊，我跟你们讲一讲这个道理。段大人说你们两人抗税，说错也错，是说对也对，因为你们两家毕竟都是欠税户。我们税关的人几次去找你们收钱也收不上来，可以说是无功而返。当然了，你们两家也有一定的实情，本官也都打听明白了。李狗家是五亩田要完成十亩的税，不仅仅是税，还要有徭役，这都是不合理的。再说你这个陈大毛家里边，爷爷都死了九年了，你和你父亲还要替你爷爷交降班税，逼得你和你父亲陈八开四处躲这笔税钱。有的时候你实在没办法，还动了三只手维持生活。朝中这种征税的方法真是天下的笑话。可是税官的责任就是征税，税赋征不上来，我们头上乌纱帽就戴不成了。我问你们恨不恨段生，你们说恨，你们说的是心里话，但是你们也得替段生考虑考虑。段生也是出于无奈，有苦难言。我到衙门的第三天，段生就跟我这个堂官诉苦。他说做一个税官简直太难了，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认得的都是大官，你去收税，人家大官给你捎个话，你就不敢去强收了。小门小户的还没钱，你想朝廷用钱就靠税收，可是大户惹不起，小户抽不来，你说这个段生他难不难？这两个小伙子听完咔吧咔吧眼睛，是这么回事，段生这名税官也够难的了。就像你们两家的税到底应不应该收，收得罪你们，不收又对不起朝廷。天下所有的税官，也包括我金学增在内，宁可得罪百姓也不能得罪朝廷啊。这两种官得罪欺的都是好官，还有一种官是上欺朝廷下欺百姓，这种官才是脏官狗官。可是段生呢，既不是脏官也不是狗官，我金学增在官场也待了几年了，这一辈子反对的就是脏官狗官。但是我们身为朝廷的命官，应当遵守朝廷的纲纪，田赋税也好，降班银税也好，都是朝廷立的大法，这税法轻而易举不能改，要是改那太难了。所以我们的税收还得照法去收。我知道你们两家生活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就是把家底儿都卖了也还不了这笔债呀。所以我今天考虑到你们俩的实情，特意把我自己的私银送给你们还税钱。金学增的这一番话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呀。这两个人当时是深受感动。再说李狗把拿到手的银子又放在桌上了。我说金大人，这银子我不能要。
1: 为什么不要啊？
0: 如果村里人知道了，我怎么回答这件事儿？段生他不知道李狗今天为什么不肯收银子。
1: 我说这个李狗啊，你放心，
0: 我们金大人的银子可是干净钱，绝不是贪污的。
1: 紧接着段生就跟这两个小伙子
0: 讲出了这20两银子的来历。这天下午，金学增知道李狗和陈大毛两人的家里实际情况，就想帮助帮助他们俩。可是兜里边确实是一分钱没有。就在他发愁的时候，无意之间看到自己墙上的一幅字画。这幅字画是南宋高宗年间的，这可是金学增的传家宝，因为他喜爱字画，走到哪儿把他带到哪儿。今天他看到这幅字画想起来了，我这幅字画能卖俩钱儿，可是拿到当铺，当铺这些人是乘人之危，死活就给20两银子。金学增他急等着用钱，最后一看，得了，这么地吧，20两就20两。所以20两银子就把这幅名人的字画给当出去了。当李狗和陈大毛听完这20两银子的来历，当时感动的说不出话来了。再说这个大屈，他本来想把银子拿走，别说你给的，就是你一眼照顾不到，他都敢揣走，因为他有个三只手的毛病。可是今天听完这些实情，也确实受到了感动，他和李狗当时就给金学增扑腾一下跪那儿了。金大人，我们两个不是人呐，我们两个有罪，快起来快起来，你们两个有什么罪呀？金学增说完话把他们俩就扶起来了。金大人，天理良心，我们真的有罪。紧接着他们两个就把宋师爷已经写好状纸这件事儿跟金学增讲了一遍。其实这件事儿金学增早就知道，但是他假装不知道。那么宋师爷把状子能拿到你们家里呗，让你们家里人明天到大堂去告吗？能，一定能。金大人，说实在的，我们不能留在这儿了，这天已经很晚了，我们应该马上回家，要不明天我们家里的人就得拿着宋师爷写那状纸去大堂击鼓告状啊。那好吧，你们赶快回去吧。陈大毛和李狗站起来撒腿就往家走，可是刚迈出税官衙门大门口，金学增又喊了一声：慢，大人，还有什么事儿？你们两个明天照样可以去衙门呢。金大人，您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再去那不得天打五雷轰吗？不去告状也可以去州衙，我们去干什么呢？嗨，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可以联络很多的乡亲，给知府送一件礼物。紧接着金学增就给这两个小伙子出了个主意。这两个人一听当时可乐坏了，行，金大人是个好主意，我们就这么办。说完话，两个人拿起银子抬腿就往家里奔。刚走出几步，金学增又把那个大屈给叫住了。我说，大宝，来，我还有点事儿。金学增就把陈大毛给留下了。陈大毛一听说金大人找他还有事，大人，你还有什么事儿？大毛啊，我可听说你有一身好功夫。哎呀，金大人，您可别笑话我了，我就是三只手的功夫，用你们的话说，那叫骨上找的功夫。大毛，你认不认我这个金学增是朋友？金大人，我认。你指定要交我这个朋友？交定了。好，那既然是朋友，我就得求你办一件事儿，要用一用你这骨上早的功夫。金学增说完，用手做出一个偷的动作。金大人，您把话讲明白。嗨，我现在 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0: 什么马？给我顺手牵一只羊。金大人，你让我帮你偷东西。金薛增在那点了点头，但是点头的同时显得是非常严肃，一点不像开玩笑。大人，你说让我偷什么？在荆州城，我除了媳妇儿偷不来，什么我都能偷。
1: 大毛啊，
0: 你要偷的这件东西比媳妇儿都重要啊。
1: 哎，大毛心里边就愣了，还有什么东西比媳妇儿还重要的呢？
0: 要想知道金学增让古上早大毛去偷点什么东西，咱们下回书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靖远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靖远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天气晴。河北经源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良朋友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针对特朗普政府近日提议对部分国家商品加征额外进口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3日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三日，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据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

0: 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新北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你现在所电车听到的是河北区930就信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竞选。大家好，我是主播哈。

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闻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闻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金闻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闻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不应该是千篇一律的，每个人都应该保持着好奇的心态，去体验，去感知，去探索属于自己的生活。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自己的世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风景。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丽丽半夜怎么半夜学狗叫，七岁姐姐的一句话呢救了五岁弟弟一命。今日呢湖北襄阳七岁姐姐的一句话让妈妈瞬间警觉，连夜呢将弟弟送往医院。经过检查呢，五岁的毛毛患上了急性喉炎，若再晚几个小时可能咽喉梗阻塞及窒息。目前呢经湖北襄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及时救治，毛毛已经康复。毛毛与姐姐呢同住一间卧室。事发当晚呢，毛毛咳嗽断断续续，到了深夜呢，咳嗽声呢突然变得低沉嘶哑，像是小狗发出的空空声。姐姐被吓醒后呢，跑去告诉妈妈，妈妈立即用手机搜索咳嗽像狗叫，结果让她后背发凉。儿童急性喉炎发病六小时内是黄金救治时间，严重时呢可窒息致死。她不敢耽搁，带着男孩子呢直奔市妇幼保健院儿科急诊。接诊的儿科医生张华介绍呢，毛毛入院时声音沙哑，吸气声喉鸣明显，喉部黏膜呢已经出现了水肿，医院立即给予雾化吸入减轻水肿等治疗，病情呢很快得到了控制。孩子送来的很及时，如果再晚一些，气道呢可能会被完全堵塞，后果不堪设想。姐姐的一句童言呢是关键，提前触发预警，为救治抢出了黄金时间。那么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孩子呢突发咳嗽切莫硬扛，无病情，家长呢一定要密切关注，必要时送医治疗。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为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确保考生和考试车辆安全通行，郑县一线路段将在高考期间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给市民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郑县管制时间6月7日上午7点至12点，下午14点至18点，6月8日上午7点至12点，下午14点至18点，6月9日上午7点至12点，下午14点至19点。管制路段静远一中考点、交通大厦至静远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进院二中考点，进院一中至农机巷路口，进院四中考点，进院先妇幼保健院至四中十字路口。安全出行提示：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和到达考场路线，适当提前出发，以免耽误考试，避免因为赶时间而引发交通事故。注意选择适当的交通工具，建议合理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减轻交通压力，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不争道，不抢道，不闯红灯，不超速，避免发生意外而延误赶考时间。建议开车接送考生的家长即停即走，遵守交通规则，服从民警指挥。广大群众驾驶员朋友尽量错峰出行，为考生创造良好交通环境。广大驾驶员朋友与学生过马路时要主动停车避让，经过考点附近路段时应减速慢行，严禁鸣笛，严禁超速行驶。广大驾驶员朋友遇到考点周边道路临时管制，请给予理解和配合，并服从民警的指挥疏导，规范停放车辆，严禁乱停乱放，堵塞交通。如遇到考生紧急求助，请您帮助考生尽快到达考试地点。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6: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金源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到的早安金源。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人们关注到新闻。党中央决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四个专职导组，将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教育部发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6月1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其中治理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侵权盗版等八个重点问题为期两个月。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 2.3%。

三日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近日，无锅自主研发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该产品可用于航天、航空、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报告，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当地时间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达成协议，自己愿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3日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武装部队等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计划自9月1日起禁止小学生在校使用手机。国际足联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其中891名球员首次参加世界杯。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55分，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而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郎斌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

0: 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声音，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鹤鸣新闻930，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节目开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好的，让我们关注到今天的乐在途中。

电车没加充入手纯电车，那么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件事情啊。那么没有家用充电桩，甚至连车位都没有，但就是喜欢纯电车，能不能买呢？也能买，但是一定要考虑清楚啊，以下这几件事儿。首先呢，第一件事儿就是啊，要是只能在外面充电的话呢，确实会比家充贵一点。那么有的时候呢，有些路段啊，比如说主城区啊，除了少部分的充电桩在一块美度以内，基本上呢都在 1.2 到 1.5 美度。那么个别站点呢，可能因为一些地段好，还有两块多美度的。按照平均每度电 1.25 元来算啊，那么十来万的电车平均百公里电耗大概是13到14度。按高的14度算啊，那么车子每年跑15000公里，在外面充电就要花2600多块钱。而加充一度电差不多5-6毛。每年呢需要的是1000多块钱，那么每年要多花1500多块，那么够换一个啊便宜点的新手机了，那么起码能省下1到2条轮胎的钱。那么有朋友就讲了，我一年就开8-9千公里，开不到10000公里。其实呢，不少朋友买电车之后啊，开车次数都变多了，尤其是油车换电车的朋友，去趟超市啊，上个厕所啊，就几百米，原来都是走路，现在干脆直接开车去了，想着反正是充电的，基本不花钱。短途出门呢，一般都是坐高铁，又便宜又好又快，看看票价再想想电费啊，要不我开过去。所以说呢，对于电车来说呢，每年跑个10000多公里啊，真的是不算太多的。第二个事情就是什么，如果只能在家附近或者是公司充电，一定要关注会不会经常排队啊，尤其是啊有些城里啊经常跑电车的朋友啊比较多的话呢，是要格外的注意的。那么有些朋友也可能会想，午休的时候呢去充一会儿电再回来接着上班是会有方便，其实按道理来说的通啊，但中午啊有的时候呢有些网约车的师傅或者是开是吧电车的出租车师傅呢也是要休息的，那都是讨生活的，人家肯定要盯着充电的。那么也有朋友说了，现在充电桩不是比前几年多了很多吗？其实确实多了不少，但电车啊多的更多。那么在2024年七月的时候啊，新能源的新车渗透率呢就已经超过了50%。那么再到今年4月份的时候，不但销量相比同时期更高了，而且呢渗透率呢更是高达61.4%。也就是说呢，现在卖出去的新车啊，一半多都是新能源啊，大家可以在路上观察一下，应该都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那么还有最后一件事，就是比如说出去充电时间成本呢会比预期更多。首先呢，如果是买二手电车，那么几年前那种啊只能慢充的电车，比如说啊什么 mini 之类的啊，就不太敢买。电池虽然小，但充满也得好几个小时啊，还用不了快充桩，续航呢也不长，开不了几次呢就又要充电。能快充的电车从出发到充电再到回家，就算不排队，最快呢也得几十分钟啊，不加班还好。如果要

下班的话，你看在回家之前呢还得充个电，那么这时间成本呢也就不少了。除此之外呢，还有续航焦虑的一些心理成本。有加充的话呢，就和给手机充电一样，回家顺手一插啊，体验很好。没有加充的话，总是会想，哎呀，今天电好像用多了，要不要提前充一下？还是明天再拖一拖啊？或者空调开久了不充够用嘛？怎么办？对吧？本来呢以为一个星期充一次就够了，但实际次数呢会比你想的要多得多。总之呢，没有家用充电桩，买电车呢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麻烦，而且呢确实有很多朋友啊没装罩买，但是建议啊先预估一下充电频率和需要花费的一些时间，合适的话呢再决定去买。

那么之前呢，也有朋友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十几年前的一些自然吸气车啊，开到报废呢都不会烧机油，为什么现在的新车啊这么容易烧机油呢？那新车不是说技术更先进，做工和材料都更好吗？怎么这个烧机油的情况反而变多了？那么这修理成本该怎么算呢？其实首先啊，技术先进不代表质量就更好啊。对吧？而且发动机的附件变多了，坏的可能性也会变大。如果设计之初就有问题，测试的时候也没发现，最后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呢，机油啊就有可能会烧了。理想中的二代666发动机含有某48 TU 啊，那么就是因为原厂曲轴箱的一些通风设计有缺陷，所以说呢经常会烧机油。那么曲轴箱在气缸下面，因为和这个油底壳啊连在一起，所以热车之后里面会有很多的机油蒸汽。那么气缸里燃烧过的废气啊，也有一小部分会顺着这个活塞环跑到曲轴箱里，所以曲轴箱的压力啊有时会特别大，这就需要给它设计一个阀门，帮助曲轴箱把这个废气啊排出去。六零年代啊，以前的车啊，那么连环保的概念都没有，这部分废气呢就直接排到空气当中。但现在的环保法规很严格，这个阀门呢必须连接到进气端啊，相当于把这个废气啊送到气缸里面再烧一遍。啊，那么问题就来了，你看一股脑的全都送到进气那边啊，机油蒸汽也带进去了，发动机呢就烧机油了呀。所以阀门后啊要设计一套油气分离结构，分开废气和机油。机油呢就让它继续留在曲轴箱里，流到油底壳，废气呢从阀门排出进入燃烧室。那么这套东西啊就是曲轴通风系统，英文缩写呢就是 PCV。涡轮车的 PCV 呢更加复杂，因为要设计两条路线，如果 PCV 出现问题了，机油蒸汽就会过滤不干净，一起进入燃烧室烧掉，那就真的成了啊烧机油了啊。最明显的变化是嘛，就是火花塞上有明显的机油痕迹。当然简单的解决办法呢，就是换一套改良过的 PCV 阀门，如果市面上没有好的改良方案，也有加透气壶的啊，作用呢就是把废气里面的油气啊再分离一遍。反过来讲呢，积碳太多堵住了 PCV 的阀门也会烧机油。其实很好理解的，就是因为你看压力不从 PCV 阀里过啊出来，就只能从活塞环跑到气缸里面去了，机油蒸汽跑到气缸里，最后呢也是被烧掉。

这次呢，新车还有个问题是什么？积碳。现在的新车不光曲轴里面的废气要送到气缸里面再烧一遍，排气里的部分废气呢也要送到发动机再烧一遍。那双管齐下呢，不光进气道的积碳变多了，缸内的积碳也变多了。而且呢，对比。

自然吸气啊，涡轮发动机的进气温度会更高，也更容易积碳。不要把积碳想得太复杂，它和家里的油烟机上锅底下铲都铲不掉的东西啊，那道理那都是差不多的。积碳呢一直堆积，长时间不管，气缸和气缸壁的磨损就会越来越严重。那么到后面呢，可能连活塞环都磨没了，活塞直接摩擦气缸壁。这个时候呢，气缸内部呢已经没有什么气密线了，通俗的说啊，就是没有缸压了。集装箱里面的机油蒸汽啊，就会直接飘到燃烧室里烧掉。老车开了十几年，跑了几十万公里，也会烧机油，大部分呢也是活塞环呢只有这个磨损导致的。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大修发动机啊，活塞呢要换新的，气缸壁呢也要打磨，然后套上新的钢套。这一套操作下来呢，几万块也是要有的，便宜点的家用车呢可能还要直接换一个官方机啊，划算一点啊，平时保养认真一点，勤快一点，才不会车子开几年之后啊这么破费。

所以说呢，现在的新车啊，对机油的要求呢也是越来越高了，不光是怕，颗粒捕捉气堵了，PCV 阀门啊、活塞环、ED R 阀门等废气要经过的地方呢，都是怕堵的。当然，保养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图便宜啊，买差不多的机油啊，也不能光看粘度啊，还是要看标准的。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囊妹啊，
1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5: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1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6: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5: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6: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8: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

孤独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往日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大乐在途中。大家应该啊都看到过这样的一种新闻啊，就是电瓶车为了避让小车打方向摔了，结果小车司机被判责还要赔钱。那明明是自己摔的，我们为什么要赔？直接开走了算不算肇事逃逸呢？首先啊，不是只有发生直接接触才算交通事故。《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对交通事故有明确定义，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简单说就是啊，车子开在路上因为一定的过失造成的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即使啊没有发生直接接触也算交通事故，专业术语叫做非接触性交通事故。之所以要赔钱，是因为啊在这起事故中啊有一定的过失，所以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之前呢就有过这样的一个新闻，四轮车右转，摩托车本来在直行，但为了避让紧急刹车，结果倒地了。虽然没有直接发生碰撞，但由于汽车驾驶员右转弯没有减速或者停车观察，导致摩托车发生的事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因此呢交警判定汽车驾驶员承担相关责任。如果发生了非接触性交通事故，司机当时直接开走了，会不会算成肇事逃逸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112条里啊，对交通肇事逃逸的解释。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之后，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责任，驾驶或者是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以及潜逃藏匿的行为。刚才说了，非接触性事故也是交通事故，所以啊，哪怕是没有撞到，我们直接走掉也有可能算作肇事逃逸。所以啊，如果我们碰到了类似的情况，一定要留在现场，严格按照交通事故处理流程来操作。那要是有人拿这种非接触性交通事故碰瓷，天天往我车子前面躺，该怎么办呢？其实呢，也好处理，碰瓷的核心啊，就是想私了要钱。如果真遇到了非接触性交通事故啊，一概公了，坚决不私下给钱。发生事故了，直接先报交警，交警来处理事故是需要证据的。非接触性事故又没办法通过交通标线、行驶轨迹等进行判断的，那么车子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或者是道路的监控视频啊，记录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如果交警也无法进行责任认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流程规定啊，程序规定第67条有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啊，基本事实无法查清，成因无法判定的，交管部门应当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并告知当事人申请复核、调解和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和期限。也就是说呢，责任判不出来，想要对方赔偿，只能提出方自己提供证据并申请诉讼。在实操和实际生活中呢，交警有可能让我们车主用交强险来赔付，也就是交强险里面18000块的医疗赔偿费用额度，以及2000块钱的经济损失赔偿额度。对我们来说呢，其实还可以接受，就是第二年买交强险的时候呢，享受不到10%的优惠，要贵100块钱左右。那最后呢，再强调一下，如果真的遇到了这种情况呢，我们自己不要虚，他说私了千万不要答应，等交警过来处理。

那么之前呢，也和朋友有聊到过啊。那么违章交的罚款呢，都是归交警队了吗？其实违章交的罚款啊，可不是说是直接进交警口袋里了。那么国家明文规定啊，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2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收缴的罚款以及依法没收的违法所得，全部上缴国库。国库呢，实际上就是个银行账户啊，一般呢由地方财政部门在银行专门开设，每个地方呢都有叫做地方国库，其中呢部分罚款呢会返还给交管部门用于日常运营，比如交警的工资、平时拖车、吊车的费用、公务车辆的购买和使用，以及租赁事故停车场，那么都是靠这部分资金来维持的。

好的，关注大北京时间的上午10:51，今天的乐在途中，到这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晋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叮咚，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2: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1: 和美晋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3: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
2: 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1: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4: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5: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4: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5: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4: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5: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4: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5: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4: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5: 变得更美好。
4: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6: 神腾靖远，
7: 魅力无限，
8: 闪亮小主播，
7: 今天听我说。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为您独家打造的闪亮小主播栏目，我是燕子姐姐，每周同一时间与您相约 FM 和美靖远930，共度欢乐，共同成长。
10: 故事城堡，故事城堡，欢迎你来到童话世界，真奇妙，快快里面瞧。
9: 点亮童年，闪亮未来。

0: 亲爱的小听众们，大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闪亮小主播节目，我是你们的大朋友燕子姐姐。
1: 大家好，我是梦想比宇宙还大的月月。
2: 大家好，我是相信梦想有魔力的甜甜。
0: 非常高兴又在电波里和大家相遇了，月月、糖糖，每次听

0: 过大气层啦。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宇航员，在太空里跟星星打招呼。
1: 哇，一个浪漫如花香，一个浩瀚如星海，真是两个了不起的梦想。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再伟大的梦想也需要一个实现的秘密基地呢？
2: 秘密基地，那是什么呀？
1: 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主角——梦想储蓄罐。
2: 梦想储蓄罐听起来像是有魔法的东西。
1: 它确实有魔法，它的魔法就在于能把我们现在的小小努力变成未来的大大惊喜。在接下来的45分钟里，我们就一起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吧。首先，我们来聊聊它和普通的存钱罐有什么不一样。月月，你觉得呢？
0: 普通的存钱罐可能就是把我们的零花钱随便放进去，但梦想储蓄罐是不是就是为了一个目标存钱？
1: 没错，核心就是目标，它不是一个冰冷的罐子，而是我们梦想的实体化。糖糖，如果你的花店梦想是一个小人，你觉得这个梦想储蓄罐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意味着它的阳光、水分和土壤，有了这些，梦想的种子才能慢慢长大。
1: 这个比喻太美妙了，所以我们存进去的不仅仅是钱，更是灌溉梦想的营养。它可能是一本教你认识的星座书，可能是一包珍贵的花种，也可能是一次参观科技馆的门票。
0: 我明白了，它存的就是我们实现梦想的工具和台阶。
1: 完全正确。而且建立梦想储蓄罐还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能学会延迟满足。
2: 延迟满足这个词好深奥呀。
1: 那我来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你这周有10块零花钱，你很想马上买一个冰激凌吃掉，这是一种立刻就能得到的快乐。但如果你把这10块钱放进梦想储蓄罐里，虽然现在吃不到冰激凌，但想着它未来能变成一盆美丽的风信子，那种快乐是不是更持久更甜蜜呢？
2: 是的，那种为了梦想而等待的感觉，心里满满的，很充实。
0: 对，就像我玩游戏，直接通关没意思，一关一关的打，摆大 pose 才最有成就感。
1: 太棒了，你们已经完全理解了梦想储蓄罐的精髓。它锻炼的是我们的耐心、规划能力和为了实现目标而克制暂时欲望的毅力。那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点实际的。现在让我们来接听几位小听众的热线电话，看看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梦想呢？我们又该如何为他们设计梦想储蓄罐呢？热线电话开通啦。那我们首先来看到是一位小男孩的梦想，他的梦想是买一个超级帅的遥控越野车，能爬山爬坡的那种。
0: 哇，这个梦想太酷了，这个目标非常具体，你可以先在网上或者商场里看看那辆车的价格，比如是300元，然后算一算你每周有多少零花钱，可以做哪些家务来赚奖金，看看需要多久能存够。
1: 月月给出了非常专业的建议，这叫目标分解，把一个大目标分解成一个个每周每月可以完成的小目标，这样就不会觉得遥不可及了。那我们再次看到来自一位小女孩的梦想，她的梦想是长大后能去巴黎看埃菲尔铁塔。
2: 当然可以啦，你的梦想好浪漫呀，虽然这个梦想很大，需要很长时间，但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长期储蓄罐，你可以把压岁钱、比赛获得的奖金等大额收入放进去一部分，同时也可以做一个梦想相册，贴上

0: 里的照片，每次存钱的时候看一看，给自己加油打气。
1: 糖糖说的对，对于远大的梦想，我们的储蓄罐更像一个梦想基金，它提醒我们每一个微小的行动都在拉近我们和梦想的距离。感谢我们两位小听众的分享，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拿起笔画一画，或者写一写自己的梦想储蓄罐计划吧。
2: 燕子姐姐，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教大家怎么动手做一个独一无二的梦想储蓄罐了？
1: 当然啦，这可是今天最好玩的环节。我们不需要有多昂贵的材料，生活中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变废为宝，你们知道吗？
0: 我知道，可以用吃完的糖果罐、玻璃瓶或者一个旧鞋盒。
1: 没错，糖糖说的非常对。第一步，找一个容器，能直观地看到积累，鞋盒则方便装饰。第二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给它注入灵魂，进行装饰和命名。
2: 我要把我的存钱罐涂成星空蓝，上面画上火箭和行星，它的名字就叫月月一号宇宙飞船燃料库。
0: 我的要用粉色的彩纸包起来，添上我画的向日葵和玫瑰花，它的梦想名字叫糖糖梦幻花园培育基地。
1: 太有创意了。第三步，开一个投币口，如果是盒子，记得用剪刀开一个缝，不过要注意安全哦，最好请你们的爸爸妈妈帮忙。第四步，制定你的储蓄规划，比如每周零花钱的20%存进来，帮爸爸妈妈洗碗一次存多少，考试进步了奖励多少，把它写在罐子上。看，一个充满个人色彩和使命感的梦想储蓄罐就诞生了，它不再是普通的物件，而是你追梦路上最忠实的伙伴。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来玩一个梦想接龙的游戏吧。我说前半句，你们用今天学到的知识来接后半句，好不好？
0: 好。
1: 梦想不嫌大，
2: 储蓄不嫌小，
1: 存进去的不是钱，
0: 是未来的希望和今天的坚持。
1: 遇到困难想放弃时，
2: 看看我的梦想储蓄罐，给自己加油。
1: 太棒了，你们简直就是梦想储蓄的小专家了。最后，我们来一起分享一句关于梦想和储蓄的金句吧。
2: 我要分享的是，每存下一块钱，就是为梦想的灯塔添上一块砖。
0: 我的是，梦想就像花儿，储蓄和努力就是阳光和雨滴，缺一不可。
1: 你们两个说的真好，我也想送给大家一句，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梦想而奋斗。而梦想储蓄罐就是你奋斗路上的第一个也是最甜蜜的里程碑。亲爱的小朋友们，愿你们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梦想储蓄罐，存下努力，收获未来。那么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每日故事分享的环节，我们的两位小主播也为大家带来了自己的故事，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小主播糖糖。
0: 我带来的故事是《后羿射日》。很久很久以前，天空中挂着十个太阳，十个太阳一起照耀着大地，炙热的光芒烤焦了土地，河流干涸，庄稼枯萎，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为了求生，只能躲在阴影中，日夜祈祷，盼望灾难能早日结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英雄，他的名字叫后羿。后羿是一个勇敢而健壮的射手，他的箭术出神入化，箭无虚发。看到百姓们的苦难，后羿决定要帮助他们， 他要用自己的力量拯救这片土地。后羿拿起他的神弓和神箭，爬上了昆仑山的最高峰。他站在山顶，举起弓箭，对准天空中的十个太阳。后羿拉满了弓弦，用力射出第一箭，箭如流星般划过天空，射中了其中一个太阳。太阳立刻坠落，变成了一只金乌，消失在地平线之外。看到后羿的勇气和力量，剩下的九个太阳惊慌失措，但后羿没有停下，他继续拉弓搭箭，一箭接一箭，将一个又一个的太阳射了下来。每射下一箭，天地间的温度就会降低一些，百姓们的痛苦也减轻一分。最后，天上只剩下了一个太阳。后羿知道，如果连最后一个太阳也射下去，大地将陷入黑暗，万物将无法生存。因此，他放下了弓箭，让最后一个太阳继续照耀大地。天空恢复了宁静，温暖的阳光照耀在大地上，河流重新流淌，庄稼茁壮成长。百姓们从阴影中走出来，感激地围绕在后羿身边，欢呼着，赞美着这位伟大的英雄。后羿的壮举传遍了四方，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勇敢和无私精神，立起了纪念碑，讲述着他的故事，代代相传。
1: 很好，感谢我们糖糖带来的小故事。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第二位小主播月月带来他的故事吧。
2: 小松鼠找花生，大树旁边的地里长着许多花生，花生已经开花了，一朵朵金黄色的小花在阳光下格外鲜艳。小松鼠问鼹鼠，这是什么花？鼹鼠说，这是花生的花，到了秋天会结花生，花生可好吃了。小松鼠很高兴，它想等花生结了果，我就把它摘下来，留着冬天吃。小松鼠每天都到地里去看看结花生了没有，它等啊等啊，等到花都落光了，也没看见花生。小松鼠感到很奇怪，自言自语地说，是谁把花生摘走了呢？
1: 很好，感谢我们月月小主播为我们带来的故事。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闪亮小主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2: 记住我们的主题哦，梦想储蓄罐，
0: 让我们一起为梦想存下第一份希望吧。
3: 闪亮小主播，守护每个梦想，我们下期再见。
4: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5: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4: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5: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4: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5: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4: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5: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4: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5: 变得更美好。
4: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7: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
4: 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5: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7: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5: 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8: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9: 在公鸡陆琪欢快的打鸣声中，韦伯农庄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农庄的所有成员都被叫醒了，三只母鸡艾斯梅拉达、汉丽塔和图森尔达，母牛罗拉、马儿亨利、小猪贝尔蒂，还有绵羊凯利和卡尔洛。哦，可别忘了我们的小猫莉莉，还有看家狗贝诺，还有山羊威尔玛。韦伯农庄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农庄，这里的动物都很有爱，所以呢，老鼠弗雷德和弗利达也带着他们的孩子生活在这里。
10: 我们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好幸福哦！
9: 露琪一边打鸣，一边充满自豪地感叹着，喔喔喔的叫声穿透了农庄宁静的早晨。
10: 汪汪汪汪汪汪，有宝藏！
9: 突然，贝诺大声地叫了起来，他呼哧呼哧地在灌木丛后面嗅来嗅去。农庄的动物们飞快地从各个方向跑了过来，
10: 贝诺发现宝藏了。
9: 只见贝诺从灌木丛后面搬出一个很沉很沉的灰色旧箱子，他扑通一声把箱子落在了草地上，数不清的金币从箱子里掉了出来。
10: 好多钱呢！
9: 小猪贝尔蒂看见这么多金币，高兴地在草地上都打起滚来。
10: 我敢打赌，咱们要发财了！
9: 哥，
10: 你永远不忘打赌，贝尔蒂。
9: 母鸡杜森尔达咯咯地说：“
10: 咕，我只想知道咱们拿这些金子怎么办呢？”啊，对。
9: 一点草屑钻进了贝诺的鼻子，弄得他大大的打了个喷嚏，其他动物立马静了下来。
10: 咱们把这些金币都分了吧，
9: 贝诺说。
10: 好，动物们齐声喊，分掉。
9: 贝诺仔细地把金币平均分给了动物们，因为他是宝藏的发现者，所以呢，大家决定把那个百宝箱当作奖励送给他。
10: 哦，搬金币可真是个体力活啊！
9: 老鼠弗利达一边搬金币，一边气喘吁吁地对弗雷德说。终于，他们俩把分到的金币全都搬进了他们的老鼠洞。弗雷德在金币上嗅来嗅去，说：“
10: 可是金币不能当饭吃啊。”
9: 弗里达坐在成堆的金币上点点头说，
10: 可是它们看起来闪闪亮亮的，很漂亮啊，可以给孩子们当玩具，他们一定很喜欢，而且好歹我们也是有金币的人啦。 他一边说还一边拿起一枚金币当镜子照了起来。老鼠洞外，母牛罗拉正兴致勃勃地讲着他的计划。这下我终于可以开一家自己的店了。
11: 咕咕咕，你的意思是开一家真正的商店？
10: 三只母鸡也兴奋地咯咯咯地讲起来。
12: 当然啦，
10: 罗拉骄傲地说，你们愿意来帮我料理料理吗？我发给你们一人一个金币。艾斯梅拉达和汉丽塔立马就开心地答应了，连上了年纪的图森尔达都愿意来帮忙。罗拉的主意真不赖，傍晚的时候他们的努力就小有成就了。他们在谷仓边的砖墙下用青草扎了一个大拱门，长长的砖墙也被装饰了一番。他们找来一些玉米粒儿、其他五谷杂粮、一个金色的网球，还有一只旧球鞋和许多彩色石头，统统都摆在了砖墙上。
12: 本店主打美味的牛奶混合饮料。
10: 罗拉温柔地看着那一罐罐薄荷味的牛奶饮料说，然后他就按照承诺给了三只母鸡一人一枚金币。
12: 哦，感觉好像回到了使用金币的旧时代，
10: 图森尔达感慨地说。
7: 到了晚上啊，所有的动物都兴奋地睡不着觉，他们个个都在做新的打算。
12: 我要把我所有的金币都存起来。
10: 山羊威尔玛躺在被窝里打定了主意，而马儿亨利爱惜地看着一摞摞的金币，想到了一个好主意。现在农庄里每一个人都很有钱了，他们一定都想把金币存进银行，干脆我自己开个银行好了。
7: 小猪贝尔蒂觉得农庄即将迎来一个新时代。
13: 你知道吗？
10: 贝尔蒂遇到了正在散步的小猫莉莉，他跟莉莉说，
13: 我刚刚想到了一个计划，我要开一个赌场。
10: 小猫莉莉看着农庄的变化，觉得很不适应，她疑惑地自言自语起来。
7: 到了第二天早上，马厩的门上就挂了一块新牌子。
13: 银行？
10: 山羊威尔玛念着牌子上的字。
7: 哦，讲到这里，清晨姐姐想到一个新产品，也是跟我们银行有关系的，名字就叫建行鼠年压岁金。这是建行的自主品牌，已连续发行第六年啦。它是以舒克和北塔为原型，突出主题正义与友爱，多重变换工艺和 AR 趣味互动，搭建亲子间的桥梁，真正和孩子玩在一起。点击小黄条一起来玩吧。
13: 银行？
10: 山羊威尔玛念着牌子上的字。
13: 是的，你要不要把你的金子存到我的银行里来呀？
10: 亨利起劲儿地游说着威尔玛说，
13: 我给你利息，十个金币在我这里存一个星期，我一共返还给你十一个。
10: 威尔玛想了又想，很拿不定主意。
13: 我好舍不得我的金币呀，我想天天看见他们呀。
10: 终于啊，他最后还是做了个艰难的决定。
13: 如果你答应我好好保管我的金币，我就把它们都交给你。
10: 在农场的另一个角落，小猪贝尔蒂正卖力地邀请绵羊凯利和卡尔洛来打赌。
13: 我赌两个金币，今天一定会下雨。
14: 今天绝对不会下雨。
10: 凯利和卡尔洛反对说。
13: 那咱们来赌两个金币，看看金币到底会归谁。
10: 贝尔蒂正说着，看见威尔玛走了过来，他叫住威尔玛说，
13: 威尔玛，你要不要也来赌上一把？不行啊，我把所有的金币都存到银行去了。
9: 威尔玛摇了摇头，他看见贝尔蒂的猪圈上面贴了张大海报，上面大大的写着赌场。
13: 哦，罗拉，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贝尔蒂居然怂恿那两只蠢绵羊去跟他打赌。
9: 威尔玛说，他跟贝诺正在罗拉的心

0: 店里聊着天。罗拉可顾不上这些，她正在算她自己的账呢。今天店里的饮料全卖完了，这还没到晚上呢，看来我得多囤点货了，这样我就得扩大我的商店规模。奥贝诺，你愿意来帮我吗？你可是个优秀的建筑师啊。贝诺拿起狗骨头就在地上画了起来。
1: 你得把地窖挖深一点，好储存你的那些奶制品，另外呢还得多做点置物架。我可以用旧箱子的木头来给你改做。
0: 那我要付给你多少钱呢？
1: 贝诺算了算说，一共是50个金币。
0: 罗拉数了数自己的钱说，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呢，要不我们去银行吧，我去找亨利借点钱。
2: 你是想要贷款吗，罗拉？
0: 亨利问。
2: 那咱们来算一算，如果你借10个金币，那么一周之后你就要还给我一共12个金币哦。
0: 罗拉想了想，今天他赚了7个金币，如果把商店扩大，那每天至少可以多赚1倍。
3: 我接受，
0: 罗拉回答。这时一滴大大的雨珠落在了他的额头上，紧接着天就哗啦啦地下起雨来。
3: 看来我的商店还得加盖一个顶棚，
0: 罗拉在心里盘算着。
2: 不远处，贝尔蒂高兴地在稀泥里滚来滚去，因为他打赌打赢了。
0: 一周之后，山羊威尔玛准时来到银行，亨利把他的金币连本带息的都还给了他。
3: 威尔玛看着变多了的金币，眼睛都发光了。
2: 你要是把钱在我这里再存一个星期的话，10个金币我给你连本带息12个。
0: 亨利又建议说。
3: 利息这么高？
0: 威尔玛吃惊地说。
2: 现在贷款需求很大呀，很多人都想找我贷款，所以我可以把你的存款利息适当提高一点。
0: 亨利解释说。
3: 那我就再存一周吧。
0: 威尔玛开心地说，然后满意地走出了银行。银行门口还排着好些顾客等着办理业务呢。
3: 我们还要再贷点款，
0: 绵羊卡尔洛沮丧地对亨利说，
3: 钱全都被我们输光了。
2: 可是这一周的贷款利息涨了哦，
0: 亨利爱理不理地说，
2: 借10个金币的话，你们得还我16个，20个金币，当然今天之前借的还是按以前的利息归还。
3: 这么高？凯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0: 亨利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回答道，
2: 嫌高的话，你们可以不借呀。
3: 凯莉和卡尔洛无奈地对视一眼，
0: 不行，我们还是得借，这次还要借2倍的金额，因为还得还之前贷的款呢，等贷了款再去跟贝尔蒂赌博，把之前输的那些钱全赢回来，到时候还这个高利贷就不是问题了。
3: 咪咪，
4: 今天是6月节耶，你们都忘了吗？
0: 这天傍晚，猫咪莉莉出来散步的时候提醒各位邻居。
4: 我太累了，
0: 罗拉刚洗完一堆的奶罐子。
3: 真忘了。
0: 三只母鸡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呀帮罗拉干了一天的活，也是累坏了。三只母鸡说完就休息去了。公鸡露西一个人也觉得没什么意思，提不起过节的兴头来。马儿亨利当然更来不了了，因为他还有一大本账等着他算呢。
3: 过节那可不得花钱嘛，
0: 威尔玛皱着眉头说，
3: 那我情愿待在家里省点钱存起来。
0: 弗利达和弗雷德也没心情过节，他们呀得把小老鼠们赶去睡觉，最近这几只小老鼠玩金币玩的连觉都不想睡。
3: 看样子凯莉和卡尔洛也不想过这个节了。
0: 莉莉看着不远处的赌场对贝诺说，
2: 那就只剩咱们俩了。
0: 贝诺回答，等我拿上我的金牌咱俩一起玩吧。
3: 这个6月节过得可真奇怪。
2: 莉莉疑惑地自言自语道。
0: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韦伯农庄也在一天天的改变。露琪没精打采地打着鸣，
3: 哦哦哦哦哦，
2: 农庄里面再也没有以前欢快的动物叫声了。
0: 罗拉已经把她的商店好好布置了一番，可是客人却是越来越少。他不满地站在店门口，眼睛望着外面的赌场。
2: 他对正艰难咀嚼着马齿苋的威尔玛说，你看你看，凯莉和卡尔洛已经把钱全输光了，也不知道亨利还有没有钱借给他们。
5: 什么？你是说亨利没钱了？
2: 威尔玛听了吓了一跳。罗拉转着一对圆溜溜的眼珠说，是啊，昨天那三只母鸡已经把他们存在银行的钱全部都取出来了呀。
5: 哎呦，我得赶紧去趟银行。
2: 威尔玛说完就赶快冲了出去，一溜烟地跑远了。
3: 嘿，我还没有说完呢。
2: 罗拉在他背后喊，
3: 弗里达和弗雷德说他们家小老鼠拿来当玩具玩的金币也被那两只绵羊偷光了。
2: 可是当亨利远远地看见威尔玛朝银行跑过来，就赶紧关上了门。
5: 金融危机，关门大吉。
2: 威尔玛跑到银行门口，看到门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这八个大字。威尔玛一下就急哭了，抬起后腿使劲踢马圈的大门，
5: 咩咩，快把我的钱还给我。
0: 宁静的韦伯农庄不再宁静了，亨利连马圈的门都不敢出了。
2: 老鼠弗利达和弗雷德正跟两只绵羊吵得不可开交，因为绵羊偷了小老鼠的金币。公鸡露琪正喋喋不休地想把三只母鸡劝回家，因为他们都忙于干活赚钱，没工夫回家给露琪下蛋了。吵闹声弄得贝诺很焦躁，他泱泱地钻进了狗棚。
3: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2: 莉莉大声叫着，
3: 我们必须开个会，今天晚上所有人都去银行门口开个会。我们原本幸福的生活都被这些金子给毁掉了，
2: 老鼠夫妇轻声地嘀咕说。动物们也都垂头丧气地沉默着。
3: 这不是金子的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2: 莉莉缓缓地说道。现在听我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缺乏规则。动物们都认认真真地竖起耳朵，仔细听莉莉总结。听着听着呀，大家不约而同地点点头，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建议计划。没过多久，一个完整的规则清单就列出来。金币管理规则：一、禁止用金币来赌博；二、每个人每周要返还一枚金币到百宝箱作为农庄的储备；三、利息的高低由农庄全体成员讨论决定；四、亨利的银行必须保证一定的金币储备；五、百宝箱由大家推举出来的财务总监来监管。本规则适用于农庄的所有动物。
3: 好了，现在我们把自己所有的金币都放回百宝箱，然后重新分配。
2: 莉莉说道。
5: 我不要。
3: 贝尔蒂心痛的大叫，声音大的把年老的图斯尔达吓得都晕倒了。
2: 罗拉也很舍不得把自己辛辛苦苦赚到的钱交回去。不过啊，最后大家都还是妥协了。所有的金币又回到了百宝箱里面。大家觉得由贝诺来担任财务总监怎么样呀？
0: 莉莉提了个建议，当然是全票通过啦。
2: 于是财务总监贝诺就郑重其事地把金币平均分给了农庄成员。
0: 不久以后，韦伯农场又迎来了欢乐和谐的气氛。贝尔蒂把猪圈上的赌场海报改成了讲笑话比赛的海报，除了绵羊凯莉和卡尔洛，现在就连老鼠一家也常常来跟他们一起比赛讲笑话。
5: 哞哞哞，我的盈利又升高了呢，
2: 罗拉开心地想。 三只母鸡呢，把它们从罗拉那里拿

0: 到的工钱全都存在了亨利的银行里。威尔玛看见这才终于放了心，于是他也把积蓄都存进了银行。赚到的利息呢，时不时的他会拿去罗拉的店里买点好吃的。星期天的早上，公鸡露奇在打鸣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立马就把这个主意告诉了他的三只母鸡。三只母鸡觉得这个主意太棒了，它们欢快地咕咕咕地叫着，着实是乱忙了好一会儿。一个星期以后，露奇的好主意就实现了，一家名叫快乐窝窝窝的小酒馆开业了。
1: 哦，看呐，我们用百宝箱公馆买的灯笼还真是漂亮呢。
0: 威尔玛看着小酒馆的灯笼感叹说，莉莉也很开心。这下我们终于可以高高兴兴地过个迟到的六月节了。嗯，这天农庄的动物们开开心心地庆祝了一整晚，喝了好多好多的酒。罗拉地窖里的储备都被喝完了，他又得找几个帮手来帮忙做新的了。你们愿意来给我帮忙吗？罗拉问凯莉和卡尔洛。第二天清晨，公鸡露奇站在酒馆高高的招牌上，看着农庄的景色觉得好幸福。
2: 哦，我们农庄多么美好，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一切都那么井井有条，说不定隔壁呼伯农庄的动物见了也会想加入到我们的集体里来呢。
0: 跟着他骄傲地仰着脖子发出了高亢有力的叫声。
3: 快点起床！吉亚听见妈妈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4: 嗯，我还想再睡一会儿呢。
3: 吉亚一边嘟囔着，一边把头深深地埋进被窝。他很喜欢赖床，这样就能一直沉浸在美梦中了。得马上起来了！妈妈的声音似乎不容半点反抗。吉亚眯着眼睛看了看床边的高飞狗闹钟。
4: 啊，可现在才7:30啊。哎呀，我还在放假呢。
3: 他用力地把被子拉回来盖在身上，抗议道。哎呦，半个小时后我们就得出发，10:00你人就得出现在美国领事馆。妈妈说着又一次把吉亚的被子掀开。吉亚突然想起来了，对呀，美国领事馆，今天将决定我能不能获得为期6周的加利福尼亚州暑期学校奖学金。啊，想到这里，他一下子清醒了，飞快跳下床，洗漱，穿衣，今天也许是他梦想成真的日子呢。可当吉亚来到饭厅，好心情顿时烟消云散，因为那里坐着的是埃尔娜姑姑。每次姑姑一来，糟心事儿也就来了。吉亚可以确定，姑姑非常讨厌自己。吉亚狼吞虎咽地吃着早餐时，发现爸爸妈妈早已经打扮得光鲜亮丽，而姑姑凶巴巴地瞪着他说：“你这身打扮真没品味。”吉亚吓了一跳，低头看了看自己，他穿着自己最喜欢的牛仔裤，配了件运动衫，他觉得自己看起来挺酷的。爸爸妈妈却赞同姑姑的意见，坚持要她换一身衣服。吉亚不情愿地小声抱怨着，换上了妈妈选好的裙子，暗中祈祷姑姑出门就踩狗屎。大家都很紧张，也很激动。一年前，吉亚写下了自己的2个愿望，买一台笔记本电脑，来一次美国之旅。自那以后，发生了很多事，他学会了如何赚钱，也懂得了如何合理分配钱。起初他以为单靠自己永远也攒不够去旅行的钱，但后来从他的小狗钱钱那里学到了赚钱的法子。钱钱是一只白色的拉布拉多犬，会说话，但是说话这个秘密吉亚不能透露给任何人。吉亚爱抚着钱钱的脑袋，像往常一样。钱钱耐心地坐在他的椅子边，等着他喂香肠吃。一直以来，吉亚只能偷偷喂钱钱香肠，因为爸爸妈妈不喜欢他那样做。没想到这次被姑姑看到了，姑姑立刻向吉亚的爸爸告状说，

0: 望你女儿还继续背着你，把好好的香肠喂给那个畜生，这个家里就永远不会有纪律和秩序。
1: 才不是畜生呢，它是一只狗，是全世界最好的狗，它的名字叫钱钱。
0: 吉亚纠正道，在很多事情上吉亚都要感谢钱钱，正是通过钱钱，吉亚才学到了很多知识，结识了很厉害的人物，比如大富豪金先生，他曾多次指点吉亚如何理财，还有特伦夫太太，这位老妇人与吉亚的小伙伴莫妮卡和吉亚的堂哥马塞尔一起创办了一家投资俱乐部。吉亚已经攒够了钱，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实现了两个愿望中的一个，而现在他有机会获得美国政府的资助，飞往加利福尼亚。这时姑姑发出了刺耳的高音，打断了吉亚的思绪。
1: 瓦尔特，我可得说说啊，你女儿太不尊敬长辈了。
0: 吉亚这样回应姑姑，她对着钱钱耳语了几句她对姑姑的看法。钱钱大叫了三声，好像在说同意同意同意。吉亚觉得姑姑就是姑姑，不应该像父母似的管这管那的。这时爸爸却非常严肃地对她说，那你对姑姑尊重点，姑姑答应和我们一同去美国领事馆，她可是有旅美经验的。
1: 吉亚一听脸色都变了，这恐怕只会带来麻烦，但凡有姑姑在，总会有烦心事发生。再说姑姑哪有什么旅美经验呀，她只是很多年前在纽约待过几天，可这不代表她现在还很了解美国人呀。吉亚真希望姑姑能留在家里，但事已至此，即便不情愿，吉亚也不得不屈服。吉亚三口两口吃完饭，跟着爸爸妈妈和姑姑一起驱车前往领事馆。钱钱不得不留在家里，因为姑姑占了原本属于她的座位。到了领事馆，他们按要求坐在一个宽大的沙发上等候。吉亚偷偷四处张望，他之前就听说很多美国人都非常胖，而在这里看到的一个女人胖得超出了他的想象。这女人扭动着肥胖的身躯进了房间，转到一个墙壁置物架后就不见了。她真是胖得出奇，论体重简直是一个顶三个，还有她的鼻子，活脱脱就是个猪鼻子。吉亚小声对妈妈说，
2: 嘿，妈妈，你看到那位胖胖的猪小姐了吗？
3: 吉亚，怎么能说这种话，真没礼貌。
2: 妈妈压低声音说。
0: 姑姑激动地咳嗽了一声，每当她觉得别人的行为没教养时就会这样，她几乎对所有的事情都要指指点点。
4: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5: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6: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7: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3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6: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7: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3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8: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5: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

0: 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1: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2: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3: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0: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恶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5: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6: 得嘞，您呗。
4: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大

0: 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0: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3: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4: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5: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4: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5: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4: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5: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4: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
6: 嗯，
4: 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5: 得嘞，您呗。
3: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记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2: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7: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8: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9: 杨靖宇，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10: 队
11: 长，杨
10: 司令说对呀，要战斗到底，
11: 战斗到底。
12: 我们的根下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经合组织产业补贴相关报告答记者问。有记者问，一号经合组织发布产业补贴相关报告，表示中国企业获得的补贴最多，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补贴是包括经合组织成员在内的各经济体普遍使用的政策工具，中方愿积极参与产业补贴国际规则讨论。中方的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切实履行透明度义务。中方认为，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概念界定不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结论片面武断。报告中所谓的补贴缺乏统一衡量标准和统计口径，脱离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共识。报告将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份额的增加单纯归因于从政府获得补贴，完全忽视中国企业在规模经济、生产效率、技术迭代等方面真正的核心优势。我们敦促经合组织以客观中立的方式开展研究，广泛听取相关方意见，使用全面、准确、权威的数据和信息，反映产业发展和政策实践的真实情况，避免将研究报告政治化、工具化，损害自身的信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今天印发通知，正式启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大赛分为全国决赛、省级及以下选拔赛。原则上，2026年八月底前完成省级及以下选拔赛，大赛决赛拟于十月中下旬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当地时间四号表示，针对澳大利亚输美产品的任何关税措施都是毫无依据的。澳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二号发布公告称，美国贸易代表计划以为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美国航空航天局当地时间三号表示，太阳当天爆发一次强烈耀斑。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已发布强地磁暴预警，预计相关影响将持续到五号。体育方面，当地时间三号在波兰华沙进行的三人篮球世界杯赛上，一胜三负的中国男队止步小组赛，中国女队获得附加赛资格，将力争淘汰赛席位。此刻提示，中高考临近，各地为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参考，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在浙江湖州市，省内户口考生可通过自主机人脸识别快速申请，审核时间缩短至最快次日完成，同时提供电话预约、延长服务时间及新增临时办理点，全力保障考生应试需求。在江苏无锡市，省内户籍考生临时身份证可全市通办，三日内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官员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美伊谈判的首要内容。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谈判将很快取得进展。
1: 专家分析，美伊表态存在巨大温差，国内政治压力是要因。
0: 伊朗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美军称已经强制125艘船只改变航向。
1: 中国外交部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
0: 日本政府通过超3万亿日元补充预算案，财政加码，汇率走弱，酝酿加息，日本经济面临何种困境？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中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三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邮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五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三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取得进展。他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其中不购买是美方新增的条款。他还表示，正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区分开，两者性质不同。
4: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如果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方式处理。
6: 近期美伊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较大差异，美方数次表态称美伊双方谈判进展迅速，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则谨慎得多，并且多次表示对美方没有信任。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美伊双方的表态出现如此温差？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7: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温差呢，它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信息差，而是由于现在美伊双方其实处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环境，以及不同的这种谈判策略。那对美国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它现在面临着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中选，所以对

0: 于白宫来讲的话，现在非常急切的是必须要对外展示一种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力，因此的话，它需要把一些意向性的目标来去形容为一种已经达成的相关的共识，所以这就看到的是，实际上美国现在它把它相关的一些谈判的进展。 进行了夸大化，而这样的一个夸大，实际上它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客体，并不是伊朗，也不是国际社会，而是美国国内的这些选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宫的很多的表述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展现出了一个看似乐观的一个态势。但是作为伊朗来讲的话，它现在需要的是最 重要的是必须要确保自己不会再被美国再次的欺骗，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直到这两年，那么美国和伊朗的一系列的谈判当中，实际上呢，伊朗是多次的在谈判当中被美国来进行了一种背信弃义。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伊朗很担心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所以他必须要求美国给出一个可验证的、彼此相向而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
1: 伊朗的表态就变得非常的谨慎，所以也正是由于如此，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表态当中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温差。伊朗军方3号晚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的是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
2: 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
1: 美方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并未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开火。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损毁，系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在拦截伊朗导弹失败后误落至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所致。
3: 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了关于科威特国际机场受损是美国防空系统导致的说法。
4: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5: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 伊朗外交部曾致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请求其允许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意了这一请求。尼克扎德称，伊朗外交部起草的草案长达17页，议会要求外交部将他们经最高领袖批准起草的草案提交联席会议，并与议会的相关草案进行整合。
2: 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3号，美军已经强制125艘船只改变航向，致使6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今年9月初。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显示，黎巴嫩和以色列双方在美国华盛顿进行谈判后已同意实施停火。声明称，黎以双方重申彼此之间不存在敌意，并承诺将继续开展直接谈判。
2: 声明还称，停火的生效取决于两个前提：黎巴嫩真主党必须彻底停止开火，且所有真主党武装人员必须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此外，黎以双方已同意在6月22号当周重启政治和安全谈判，旨在达成一项全面协议。
1: 今年4月17号，黎以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已名存实亡。
2: 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针对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日前称，中方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涉华言论的批评不符合事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
6: 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再军事化的伪装。
0: 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

0: 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通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
1: 据日本赤旗报二号援引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报道说，防卫省已在2026年度预算中列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其中位于冲绳县的自卫队那霸医院计划重建病房，将病床数由50张增至200张。该医院还计划新设麻醉科和精神科，以应对重伤员转运以及战场环境下自卫队员可能出现的心理创伤等问题。报道还说，防卫省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想为前沿地区，正构建从前线救护、野战医院、那霸医院向九州和本州地区转运的医疗后送体制。近年来，冲绳多次开展以战场伤员救治和后送为内容的医疗卫生演练。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九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曾在那霸医院实施联合治疗和转运训练。今年六月，日美还计划在宫古岛和与那国岛开展伤员救治演练，并将伤员后送至美军普天间基地。
3: 日本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这显然不是孤立的医院扩建，而是日本多年西南诸岛军事化战略的配套工程。日本加速在西南方向的军事化部署，让冲绳民众担忧，本就处在战略敏感地带的琉球群岛是否会再次沦为冲突前线。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冲绳不仅是日本军事化的棋子，更是战争的炮灰。1945年4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起了代号冰山行动的冲绳岛登陆战，在之后的82天里，冲绳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日本的计划中，冲绳并不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而是本土决战前的消耗战场。据当地政府估计，平民死亡人数或超15万。1945年6月，冲绳岛战役以日军失败而告终。冷战时期，美日于1971年私下签订冲绳返还协定，这一协定从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承认，而美国在此保留了大量军事存在。2010年，日本又明确将防卫重点转向西南方向。当年12月，日本政府召开安保会议及内阁会议，通过了作为此后10年日本防务指南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两份文件指出，在西南诸岛派驻部队要具备机动力、输送能力以及作战应对能力。高市早苗政府还在2026财年预算案中提出，驻扎在冲绳县那霸市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将升级为师团。经过多年经营，日本自卫队在西南诸岛形成了以冲绳岛为中心、南北两翼呼应、多点紧密衔接的战场布局。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让冲绳居民担忧，更让他们愤怒。
4: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日本应该维护和平宪法，为了守护和平，绝不能做这种错误的事。军备扩张不会带来和平，冲绳有这么多美军基地，有这么多人受害，连水源都受污染。正因为生活在这样的冲绳，我们深切体会到这些问题。
2: 日本社民党全国联合常任干事山城博志指出，
5: 一旦发生事态，就会在这里不断制造战场，这就是日本这个国家的态度。日本究竟有没有把冲绳人当成自己的国民，我们真的非常怀疑。
1: 当地时间3号，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三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
1: 财政加码，汇率走弱，酝酿加息，三重变量如何相互作用，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日本经济面临何种困境？
2: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指出，靠国债补贴民生，高债务难改日本日元的弱势。
3: 这次提出的3万亿日元补充预算全部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记录，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那么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那么财政政策的扩张，那么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哈，仍然是承压的。
1: 那么日元贬值将如何冲击日本经济民生？李富一分析说，
3: 日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2: 日本央行如果加息，将催生哪些连锁风险？继续来听李富一的观察。
3: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应该说日本经济现在陷入了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那么更简单的理解呢，就是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首先这个汽车的运行是不稳定的，再加上呢会造成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这个政策目标。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中国埃及两国央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台记者孙燕、刘婷婷报道。
5: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双方再次续签。

0: 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扩大中埃间本币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1: 美联储最新褐皮书显示，美国通胀压力上升，消费分化加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最新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的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是消费者支出出现了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根据报告显示呢，受到中东冲突影响而产生的能源相关成本是推动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经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多个地区的消费者对经济前景感到不确定，且担忧燃料价格上涨会冲击家庭的开支。此外呢，报告还显示，受到购买压力的影响，各地的消费者支出表现不一，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分化进一步的加剧。高收入家庭消费表现相对稳健，而中低收入消费者则面临着更大的财务压力。
3: 美国政府提议对部分国家进口商品加征额外关税，巴西总统表示绝不接受美方的不公正对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3号在主持召开内阁会议时，对美国政府拟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等一系列单边主义举措予以严厉谴责。卢拉强调，巴西是主权国家，绝不接受美方的不公正对待，并将采取包括拓展多元化贸易伙伴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利益。美方贸易部门此前提议对巴西商品征收25%的关税，并于近日进一步提议加征额外关税。卢拉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的施压手段是错误和误导性的，是在向世界传递不必要的紧张信号。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气象服务站。
3: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8: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亚洲方面，昨天17点，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在日本以东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了编号。未来两天，日本中部等地的风雨呢将逐步的减弱，不过日本南部会有新一轮的降雨，几乎是无缝衔接。那么明天，日本本州岛大部、九州岛、四国岛等地呢有小雨或阵雨。后天随着地面气旋东移的影响，那么九州岛东南部一带的降水的将明显的增强，多地有大到暴雨。大后天呢，降雨向北增多增强，那本州岛大部、四国岛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方面，未来两天随着降雨的增减，日本中南部多地的气温波动起伏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欧洲方面的天气。未来两天，欧洲将是继续的是有大范围的阴雨，从西欧、中欧到北欧、东欧以及巴尔干半岛，那亚平宁半岛等地呢都是普遍有阴雨天气。具体来看，明天上述大多是小雨或阵雨，其中挪威南部、瑞典南部、意大利北部、法国南部、德国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那么气温方面，未来两天在降水稀少的伊比利亚半岛气温普遍是比较高的，而且多地的气温还会稳中有升，像西班牙中南部、葡萄牙南部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呢35度上下。那马德里最高的气温就会逐步的是升高到35度。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3: 嗯，好的，景瑞。好，这里是罗敏雨婷正在为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娟在靖远县调研工作，靖远多部门联动开展燃气安全检查，全力护航平安高考。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靖远二中举行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2日，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人选王娟在靖远县调研工作，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张明亮一同调研。王娟一行先后来到靖远一中、靖远二中、靖远四中、靖远县第二幼儿园、靖远县普惠托育示范中心、靖远县人民医院托育中心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了高考准备工作及托育中心运行情况。王娟强调，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充分认识高考工作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紧扣考试各环节流程，细化工作举措，补齐工作短板，要健全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聚焦考场安全、设备运行、电力供应、食品安全、交通疏导、降噪保境、医疗应急等关键领域，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要用心用情做好考生心理疏导、后勤保障、人文关怀等暖心服务，严格规范考务管理，严肃考风考纪，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全力护航2026年高考平安平稳、公平有序进行。王娟强调，托育服务是增进民生福祉、破解家庭带娃难、助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要民生工程，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各相关部门要坚守普惠公益定位，始终把婴幼儿安全健康放在第一位，常态化开展消防、食品、安防等领域隐患排查，细化日常照护、卫生保健、园区管理等规范流程，持续提升托育精细化管理水平。要持续优化托育服务供给，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丰富科学启蒙托育课程，精准对接群众多元化育儿需求，不折不扣落实普惠托育扶持政策，不断补齐县域托育民生短板，持续提升群众育儿幸福感和获得感。县领导李静寻参加调研。为切实筑牢高考期间安全生产防线，全面排查整治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稳定的考试环境，6月1日，县住建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商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相关燃气企业，先后深入靖远二中、靖远一中、靖远四中，开展高考前夕燃气与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工作。本次检查聚焦考点学校燃气锅炉房及校园周边临街餐饮商铺，工作人员重点检查锅炉燃气管道、调压设备、报警装置、通风设施，逐一核验餐饮商户燃气器具、管线使用情况，全面排查消防器材配备完好状况与安全制度落实情况，确保排查不留死角。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问题导向，立查立改，即知即改，对排查发现的设备周边杂物堆放、消防器材摆放不规范、日常自查不细致等小微安全隐患，现场督促责任主体立即整改到位。同时，现场开展安全提醒，督促校方、经营主体切实压实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用火用气流程，常态化做好设备维护自查。下一步，各相关单位将持续强化高考期间安全管控，加密考点周边常态化巡查频次，细化安全保障举措，常态化开展隐患回头看，压紧压实各环节安全责任，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以扎实的安全保障工作护航2026年普通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靖远二中举行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又是一年毕业季，盛夏六月，韶华不复。6月2日，靖远县第二中学举行以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的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全体高三学子告别三年青葱校园，带着师长嘱托，同窗情谊，整装待发，奔赴人生新征程。毕业典礼上，校领导致辞，回望一届学子在校成长点滴，对圆满完成学业的毕业生送上殷切寄语，勉励同学们永葆初心，勤学笃行，怀揣热爱奔赴人生新赛道。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诉说师生情谊与同窗回忆，字字饱含不舍与期许。靖远二中高三教师高元武，艺术节汇演精彩纷呈，歌舞、器乐、朗诵、情景剧等节目轮番登台，同学们精心编排节目，灵动舞姿，嘹亮歌声，深情演绎，充分展现新时代学子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精神风貌。台下掌声此起彼伏，浓厚的艺术氛围萦绕全场。靖远二中高三毕业生张天月，此次活动将毕业仪式与艺术展演有机融合，既是对毕业生学业圆满的祝贺，也是校园美育成果的集中展示。同学们在欢声笑语中告别校园时光，带着师长的祝福与校园收获，整装出发，奔赴崭新前程。童趣满满庆六一，亲子相伴暖时光。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开展六一亲子主题活动，夏日和煦，童趣飞扬。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为丰富幼儿节日生活，营造温馨欢乐的成长氛围，拉近亲子距离，深化家园共育实效。6月1日，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精心策划开展了趣味满满的六一亲子主题活动，全体师幼及家长欢聚一堂，携手共度美好童真时光。本次活动以快乐成长、亲子同行为核心，结合托育中心低龄幼儿的年龄特点与认知规律，精心设计了兼具趣味性、安全性与互动性的系列活动，主打温馨陪伴、趣味体验，让每一位宝贝都能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节日的快乐，在亲子互动中收获温暖与成长。活动现场气球摇曳，温馨活泼的节日布置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欢乐氛围，一系列贴合幼儿发展的趣味项目有序开展。在手工创作环节，小朋友们小手紧握画笔，和家长携手创作六一主题手工作品，认真勾勒，精心粘贴，一件件充满童趣、独一无二的作品，承载着亲子间满满的爱意与美好期许。在吹泡泡游戏中，家长化身孩子的专属搭档，耐心陪伴，暖心鼓励，孩子们勇敢参与，积极挑战，在玩乐中锻炼肢体协调能力，培养勇敢自信的品质。家长董立根，整场活动氛围热烈又温馨，处处回荡着孩子的欢笑声、家长的鼓舞声和老师的引导声，没有紧张的比拼，只有温柔的陪伴，没有输赢的角逐，只有快乐的体验。孩子们在亲子协作中增进了自信，在互动游戏中学会了合作，在节日氛围中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家长们全程沉浸式参与，放下忙碌，专注陪伴，近距离感受孩子的成长点滴，深入体验托育中心的教学理念与育人氛围。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主任霍雅娇。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哎呀，会不会踢球啊？真笨，
4: 真笨。
5: 宝宝来吃饭了。
6: 妈，跟您说多少次了，宝宝的饭里不要放盐，真糊涂。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张老太爷在玄妙观的门前摊到点麻烦事儿，万万没想到摁住了葫芦是起了瓢啊。这边李狗的事儿没处理完，又冒出一个大蛆。这个大蛆有一身古上早的功夫，他呢拿张老太爷当挡箭牌，当这些水差来抓他的时候，他呀使出一点轻功，一转身蹭蹭蹭蹭蹭，哎，他跑了。他跑了，把张老太爷暴露在前面了。可怜这张老太爷一步没站稳，咣当一下子，这头被水差的棍子就打了这么一下子。当时这脑门子上就裂开了一个2寸多长的口子。这张老太爷哎呀一声扑通倒在地上了。大伙儿一下子慌了神喽，只见老太爷这血就从脑门子顶上流出来了。好在这个段生有一定的经验，他马上吩咐人把张老太爷赶快送回家里边，然后找人快去请郎中给张老太爷得救治一番。然后他又安排人马上把李狗和那个大蛆先抓起来押进大牢，因为这祸根是因为这两个小子欠税引起来的。紧接着又安排人去通知他的顶头上司新来的税官金学增。再说金学增听到这个消息也慌了神了，连忙风风火火的就赶回了税官衙门。这功夫啊，那个段生在税官等着金大人呢，他知道自己这回可闯下大祸了。金学增一进来，这个段生啊到跟前扑通一下子给金学增就跪下了。
5: 金大人呐，我错了，我犯了大罪了，我把张老太爷给打了，这回啊我可闯下大祸了，您呐要杀要剐看着办吧。
4: 他说完这句话，金学增是气炸连根肺，错睡口中牙，把那牙齿咬得咯噔噔噔直响啊。段生啊段生啊，现在是什么时候？那知府衙门那些人那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都在看着咱们这税官的衙门呢。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怎么惹这么大的麻烦呢？ 段生是一声不吭，你怎么说他就是不说话。他越不说话，这金学增越来气。我说段生，你打谁不好？打张老太爷，知道的你是误伤，不知道的好像我指使你打宰相的爹呀。听到这儿，段生知道不说不行了。
5: 金大人呐，我实不相瞒，我这个人呐也是有妻儿老小的，可是我看您到税官一来整天是愁眉苦脸，天天在账房里一查就是一晚上啊，吃不好睡不好，我关心您呐，我想给您出点力。

这些收不上来的税，帮您收一收。没想到，嗨，今儿个啊，弄巧成拙了。您呐，看着办吧，反正我段生没有恶意。说句实在话，段生确实没有恶意。金学曾在这一点上了解段生。可是今天这事儿怎么办呢？他真想找人把段生给锁了，就是绑起来押进大牢然后再说。可是我现在就是把段生杀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也脱不掉干系了。尤其是在眼前这个节骨眼上，我金学曾正跟赵谦较着劲儿。这个赵谦一定会在这件问题上大做一篇文章，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既然祸已经闯进了，世上什么都好买，就是买不到后悔药。他想到这儿，段生啊，你先退下，随时听候处理。段生万没想到，这个金大人就这么两句话把他放了，在心里边是十二分的感激金学曾。再说金学曾，他没有把段生抓起来，也有他的原因。他来到税关这么长时间，对衙门里这些官吏，他一直在留心细细的观看，发现段生这个人虽然对税户态度不太好，但是这个人很少敲诈勒索这些小民，就说明这个人表面上挺凶，但是本质并不太坏。再说税户中也不排除有一些胡搅蛮缠抗税不交的那些刁民，这些人只认得翻眼睛的强盗，不认得闭眼睛的金佛，对付这些刁民还真就得利用段生这种活阎王型的官员。就考虑这些原因，金学曾决定先放段生一把。金学曾回到税关里边，把全税关的这些官员官吏都集中起来开了个会，讲出了自己的几条观点。他当众宣布了一下，这种事情既然出了，当事人既不能推卸责任，更不能背下包袱。出现所有的责任和问题，我这个堂官担当一定的责任。再说不能排除有人借机会攻击税关衙门，大家伙出门办公要谨慎行事，千万可不能再添新的麻烦。另外，税收可是朝廷的大法，偶然出现事故可千万不能干扰税关既定的方针。大伙是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千万不能一语不振。另外，一旦再发现有人吃里扒外欺瞒我这个堂官，继续为虎作伥，一定是严惩不贷。把这会儿开完了，衙门里那股子惊慌失措的情绪一下子就稳定下来了。把衙门里的事安排完了之后，金学曾急急忙忙地赶往大学士府，他要亲自见老太爷，当面赔罪。来到大学士府，里边传出话，说是老太爷伤势很重，是谁也不见。金学曾在门口就吃了个闭门羹，他闷闷不乐地转身往回走，他猛然间就发现知府赵谦的轿就在门口停着，他心里边马上就生出一种疑惑的感觉。老太爷的伤势严重，谁也不见，为什么这老太爷他接见了赵谦呢？再说这赵谦在里边怎么待了这么长时间？他仔细地把这事情前前后后联系在一起，机灵灵打了个寒颤。

他心里明白，赵倩要利用这件事在他身上做一篇文章。这个事儿还真就让金学增给算到了。张老太爷被税官的人打完之后，这消息不长时间就传遍了整个的荆州城。赵谦听说了，当时他就乐坏了，好你个金学增，这回有你好看。他急急忙忙的也赶到大学士府来看望着张老太爷。他来到张老太爷跟前一看，郎中已经把张老太爷的伤口包扎好了。他一看老太爷情绪稳定了，上前打着溜须：哎呀，老太爷，您说您70岁的老人让税官的这些人给打了一棒子，这可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儿啊。不管怎么说，老太爷，您是当朝宰相的老父亲，这棍子表面上打的是您，其实那是打的首府。打狗都得看主人，打首府他爹他看谁了？这个金学增简直就是一条疯狗，得到谁咬谁呀。自从这个金学增来到荆州之后，荆州城就没消停过。我看这个小子没安好心，首府把他安排在首府的家乡，让他给首府的家乡做点贡献。你看看这批中山狼，他是专和首府的爹作对。这种人，我说老太爷，给他撵出荆州城，把他勾出去。老太爷迷迷糊糊地睁起眼睛：赵大人，这个金学增跟我无冤无仇，再说也不是他打我，是他手下的那些人打的我呀，跟这位金大人没什么关系。老太爷您可不知道，这个金学增早就对你下手了。什么？对我下手？我也没得罪过他呀。老太爷您还蒙在鼓里，这个姓金的来到荆州之后，一天到晚鬼鬼祟祟，他干什么？他和您作对，他到处查您的底账，已经把那1200亩田的事查出来了。老太爷，那块田您种5年了，这5年欠税加在一起多少？很大一笔的数字。他明里不说，暗地里整的是你儿子。张老太爷听到这儿，扑棱家伙坐起来了：什么？整我儿子？他不是我儿子派来的吗？哼，那是表面跟你儿子好，其实暗地里他想当首府，得把你儿子干掉啊，他好就机会踩着你儿子肩膀就上去了。什么？这个小子这么坏？张文明老人让这个赵谦几句话把敌火就给勾起来了。也就在张老爷子正在气头上的时候，有家人进来禀报，说是税官的金学增金大人前来看望张老爷子。这张老爷子本来就来气，就说我伤得厉害，谁也不见，一句话就把金学增打发走了。这功夫，这个赵谦心里边美滋滋的，张老太爷已经钻进了我设下的圈套了。老爷子，您这么做对了，今天咱们爷俩好好合计合计这件事儿，怎么能想办法把这个金学增给他抠出荆州城。好，你说一说，你赵大人都有哪些好办法需要我帮忙的，我张老爷子一定帮你的忙。您听着，老爷子，您要做几件事儿。

这第一，您可不能说您就受了皮肉之伤，您明天就放出风说您病得很重，干脆就说您病危比什么都强。因为首府那可是个大孝子，一听这个消息，他就会在心里边憎恨这个金学增。再说您最好能给您儿子写一封信，写得越深刻越好，把金学增的所作所为添油加醋的都写上，让您儿子赶紧把他换了。我这边一定配合您，我现在就安排我手下的人找那两个被抓起来的窃税小户，让他们联名写状子告这个金学增。再说朝廷里边有很多咱们荆州老家的人，你像李义和，还有刑部的王之告王大人，这些大臣一旦要是接到咱们老家税户这些状纸，我想就能引起他们的同情，他们就可以直接跟首府交谈，他们和首府一谈，这分量可就不一样了。是亲三分像，是火就热炕，谁不像这家乡人啊？再说这个金学增，他是个外来户，他在朝廷想几步就上去，那哪成啊？一定得把他压住啊！再说，发生在荆州城内这件事儿，我马上就找江陵县的县令，我责成他写一道本子给皇上送上去，深深谜意，然后再弹劾这个税官的暴虐罪行。老太爷啊，关键就是您这信怎么写，您要能亲自给您儿子写一封信，这个金学增就可以四面楚歌了。好，我就按你说的办，我一会儿就给我儿子叔大写信，我把这些事儿都告诉我儿子，我看看这个姓金的能把我怎么样。这个老汉他必定是个读书人。我说赵大人呐，咱们今天要整这个金大人，一旦把他逼急了怎么办？他要是一意孤行把我们家那块田的事捅出去，那可麻烦了，那不就涉及到我儿子的事了吗？一旦皇上知道这件事儿，我家叔大就得担当一定的责任呐。因为这件事儿我儿子根本不知道，我一直瞒着我儿子。赵倩听到这儿，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给首府父亲这么大一块礼物，首府至今还不知道。你再看这个赵倩，他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哎，这没关系，这种事情就是首府大人知道了，他也不能撂下脸儿跟您老爷子过不去，不管怎么说您是他爹。他虽然这么说，但是张老太爷心里边也没底，因为他太了解他儿子了，知子者莫若父，他儿子这一生为官是非常清廉，所以这个老爷子一直不妥底。我说赵大人，这件事情咱们爷俩只能想办法把金学增抠出荆州城，千万不能再节外生枝了。赵大人呐，我还有一件事儿我不妥底，那两个小伙子在大街上抗税被抓起来了，他们在大牢里怎么能告这状啊？老太爷啊，这您放心，我一会儿就跟我手下那宋师爷合计合计，想个办法把他们放出去，然后让他们直接就到我的大堂之上

0: 到这个金学僧，我过两天就可以亲自审这案子了。
1: 那你可做把握点啊。
0: 老太爷，您放心，我照签办事，保证让您满意。这个狗官赵谦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好了，张老爷子马上给他儿子写好了一封书信，把这信就寄到北京去了。赵谦回到自己的府衙，他也没闲着，连忙把那宋师爷找来了。接着这两个人详细的密谋了一番。这宋师爷鬼点子特别多。哎，
2: 我说赵大人，这件事儿，小的，这么办，我今天晚上我就到大牢。再说，大牢里这两个小子，一定先给点颜色看看，让他们受点皮肉之苦，最好让他们身上都得见点伤。一告状的时候，可不能说咱们人给他打了，就说税官的人打的。那样一来，我这里边就有文章可做了。好，就这么办。这两个狗官合计完了，宋师爷回去准备了一番，到了晚上就直接来到了荆州衙门的大牢。他来到大牢之后，这狱卒一看宋师爷来了，连忙把这牢门打开了。这宋师爷进去之后，你看那狱卒跟这两个抗税的小伙子喊了一声，你们两个起来起来，这是衙门里的宋师爷来看看你们。再说这两个小伙子进来之后，一开始没上刑，可是下午这帮狱卒是你一棒子他一棒子，呵，打个遍体鳞伤。要说这李狗，他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他可没见过这种场面，捂着脑袋低一声骂一声的叫喊，他越叫喊是越挨打，把李狗身上打的是青一块紫一块。再说这个大区，他姓陈叫陈大毛，不过这个大区在荆州城可是有名的古上沼，就是说这小子有点小偷小摸的本领。这小偷小摸的本领常在河边站是没有不湿鞋的，一旦要是犯了事儿，就被抓进大牢受一顿皮肉之苦，所以他进大牢那简直是家常便饭。他这次进来，他知道我要是越喊挨打挨得越重，你不管怎么打我，我抱着头就是一声不吭。这小子真就少挨了不少打。到了晚上，这两位心想这个晚上怎么过去啊，罪是肯定不能少遭啊。也就在这功夫啊，那个宋师爷来了。宋师爷要来一个借刀杀人，撵走金学僧。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

0: 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书接上回，这一天晚上，李狗和大曲两个人在大牢里边不知道怎么过，万万没想到这个宋师爷来了。
3: 这个宋师爷他们两个早就听说是赵谦的心腹，一肚子坏点子，今天他来干什么呢？再看这个宋师爷笑呵呵的坐在他俩的跟前，首先给他们俩看看伤，然后从兜里边掏出块白布，蘸了点盐水，给这俩小子擦了擦伤口。
2: 这俩小子就琢磨，
3: 哎，这宋师爷今儿个怎么这么好心眼儿，给我们两个看看伤。再看宋师爷，哎呀，你们两个也真够苦的了，犯得上吗？跟他们较什么劲儿？我老宋在衙门里干了这么多年，我悟出个理儿，要想跟这些官差讲理，在大街上永远也跟他们讲不出个理儿。公开斗，你是人家对手吗？再说税官那些人有几个好鸟，他们那帮小子一肚子坏水，专门欺负这些老实八九的庄稼汉。这俩小子一听，哎呦，这个宋师爷今天怎么把嘴调过来了？宋师爷，您今天晚上来看我们俩，能不能想办法把我们两个放出去？哎呀，你们两个年轻人不明白事儿，我特意来看看你们，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来来来，起来起来。这宋师爷一伸手从怀里边掏出点散碎银子，喊来个玉竹，你现在就去上街给我们买几样好菜，然后再给我们弄一壶酒，要是剩下点钱就归你了，去吧。玉竹乐呵呵的拿起银子走了。也就在玉竹出去买酒菜的时候，这个宋师爷就跟这小哥俩拉起了家常。我说今天早晨你们和税官这些差役是怎么打起来的？李狗和大曲就把这些事情前前后后的经过跟宋师爷讲了一遍。
2: 讲完之后，你看有个当差的把酒菜就买完了，这几位是边喝是边吃边聊，聊着聊着大曲就问了一句，
3: 我说宋师爷，你看我们两个的罪谁轻谁重啊？
2: 我这大毛啊，我可实话跟你说，你的罪要比李狗的罪大多了。
3: 不能吧，李狗他必定拿扁担打人了，我没打人呢。
2: 哎呀，小伙子，
3: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要是不躲到张老太爷身后，张老太爷能挨打吗？
2: 现在张老太爷被打得可很重啊，在家里边昏迷不醒，一旦张老太爷有个三长两短，弄不好你就得犯杀头之罪。
3: 哎呦我的妈呀，能这么严重吗？
2: 这句话说出来，这个大曲当时吓得那头发根立起来了。要说小偷小摸这事儿他没少干，大牢也没少进，可是一听说杀头把他吓坏了。
3: 我说宋师爷，给我们两个出个主意，把我们放出去，
4: 嗯，这要是一旦被斩了，命就没了。
2: 我今天来就是帮你们俩，你们俩要想保住性命，我有个好主意，但是这个主意你们可千万不能跟别人说。这两个小伙

当时可乐坏了，把这宋师爷当成大人了，在大牢里就给这宋师爷跪下了，是连跪下再磕头。宋大人，只要你能把我们救出去，我们管你叫干爹都行。得了得了，咱们先别说这些，现在你们两个要想出去有两条路，一呢，家里必须得有钱，用钱铺路，但是你们两个家里边谁能拿出钱呢？你们可知道这个税官的金学增，他是认钱不认人，只要你们两个花上一大笔的银子，他就能给你们两个放出去。这两小子一听，我们家都没钱呢。是啊，不也说你们都没钱吗？没钱就得研究没钱的办法。你看这么办，宋师爷在这儿越吊着他们两个人的胃口，大毛和李狗越着急，这两个小子把耳朵抻得越长。宋师爷，你快讲怎么办呢？这两个小子真着急了。哎呀，你们两家加在一起欠朝廷税银也不过十几两银子，要是真花一大笔钱，你们也犯不上。但是不花钱还想出去，这件事儿只好另想办法。快说呀，让我们两个怎么办？你们俩啊，要想自己把自己的罪洗清，只有反告税官。什么？反告税官？我们欠税这就理亏，欠税还告人家，这可不行，这不属于倒打一耙吗？此言差异啊。宋师爷喝了一口酒，夹了一口菜，他吧唧吧唧嘴，接着就给这两个小伙子出主意了。今天早晨在玄庙关门前，段生说你们两个加在一起欠他十几两银子，你们为什么欠税啊？不就是连年遭灾吗？遭灾就没有银两可交。可是他们税官在街上就私设公堂，这就是擅作威服，那公堂必须得到衙门，在大街上怎么能设公堂呢？这是你们掌握的第一个理由。再一个，他们在大街上十几个人欺辱小民，这又犯了一条罪。皇上远在北京，江宁县有政府的衙门，政府的衙门就代表皇上，皇上所有的事儿都不能具体一件一件亲自办，那么就应该由衙门来管这事儿。税官的衙门只管收税，替皇上维护法律的那是政府衙门的事儿。他们违背圣意就叫抗旨，按照大明律例，政府的衙门就可以严惩税官的衙门。这两个小子听到这儿还觉得挺新鲜，历来都是官官相护，咱们政府的衙门还可以管税官的衙门，政府和税官不都是四品衙门吗？这四品衙门还能分大分小？宋师爷听完笑了，哎呀，你们这些老百姓不知道，虽然都是四品衙门，但是荆州城政府的衙门是管正事的衙门，其他的那些衙门要是做了违法的事儿，政府衙门就有权指责他们。哦，这回这两个年轻人听明白了，那我们就应该到政府衙门告他们，可是我们现在出不去呀。暂时出不去，那好办，咱们可以先写好状纸，然后我把状纸给你们递出去，让你们家里的人到荆州府的衙门去击鼓申冤。

这告状也得写状纸啊，对，这状纸我帮你们写。我说宋大人，我们两个今天来了，还受了不少皮肉之苦。哎呀，我看了这伤势真挺重，这回告状的时候你们两个都把这些写上。好，宋师爷，你怎么写，我们怎么接受，你就替我们告吧。告赢了，我们哥俩一定孝敬孝敬你。那个大蛆卡巴卡巴眼睛，宋师爷，我可没什么孝敬你的，不过我这鼓上找的功夫可不错，您要是想缺点什么，我帮您偷点还行。去去去，别瞎说，偷东西也犯法。哎呀，没事儿，我要是犯了法，宋师爷你再救我。行了行了，再说李狗这功夫着急了，他可不愿在这里面待着，这哪是人待的地方，谁愿意打就打一顿，里边又潮又暗，再说也吃不饱饭呢。我说宋师爷，这状纸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写好？别着忙。说着话，宋师爷从袖口里头掏出两张状纸，一张递给陈大毛，一张交给了李狗。陈大毛接过来，他是一个字也不认识，只好退给宋师爷。宋大人，您念给我们听听就得了。宋师爷把这两张状纸接过来，然后从头至尾念了一遍。这个状纸开头写的是在玄妙观前发生的事情整个的经过，第二段细说了荆州税官如何无视皇恩国法，强征皇上已经颁旨减免的赋税，如今已经激起民怨，引起江陵的百姓众怒。我们今天状告的就是荆州税官段生。但是在状纸的字里行间也把荆州税官的主政金学增给捎带上，最后还写了几句，说的是江陵县乃是当今首府的故乡，更是皇恩浩荡的后土，怎奈荆州税官衙门仗着手中的权势是违背朝廷大法，盘剥小民，横征暴敛，肆无忌惮，万望荆州府衙还有省巡案为我们小民伸冤，以身正义。下边落款是江陵县乡民陈大毛、李狗跪奏。宋师爷摇头晃脑的念完了，他本以为这两个小伙子为他的喝一声彩，哪成想他把纸一放下来，这陈大毛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哎，我说大毛，你看我这状纸写的怎么样？宋师爷，您这状纸写的好，就是写的不像我们说的话。那你们的意思，我们两个想把后边改一下子，你想怎么改？收尾的几句话应该这么说，我陈大毛和李狗觉得实在冤屈，我们两家欠税是真，但是从来不赖账，因为这人穷志短，一时还不起，但是我们两个感觉这么大个江陵城欠税的何止我们两家，越是那些有钱的大户他们欠的越多，为什么官府不去找他们要税呢，反而对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大刑伺候？说穿了，他们荆州税官是狗眼看人低，大户人家他们惹不起，只好欺负我们这些小门小户。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你们两个就说你们两个的事儿，其他的事儿先甭你们管。这功夫宋师爷看了一眼李狗，我说李狗啊，你看看我写的行不行。李狗卡巴卡巴眼睛，大毛啊，人家宋师爷白给咱们写状纸还不收钱。

行，就这么地，咱就认了吧。哎，你看看，还是李狗明白事儿。宋师爷说着话，从怀里边掏出个印泥盒，快快快，画上家，把手印摁上。为什么这么着急呢？那个玉如过来了，使了一下眼色，这个宋师爷看明白了，税官的差官要来提人来了。他赶紧催促这两个小伙子把这手印赶紧摁上。陈大毛和李狗连忙把手印就印上了。宋师爷一看这两个小伙子把手印印完了，高高兴兴地把这张状纸揣在怀里边，他起身就要走。你们两个就听明天后天的好消息，我把这状纸交给你们家里人，他们就会到大堂是击鼓申冤。另外税官的那些人来了，可千万不要说跟我见过面，因为税官那些人没好东西。说完话，宋师爷一转身跟着一个玉竹就走了。这个宋师爷刚走不大功夫，税官的人真的就来提人来了。这么急，当然金学增也着急。金学增派税官的差官连夜就把这两个所谓的人犯从大牢里边押到了荆州税官。单说金学增上午听到这个信儿，他就急急忙忙赶到张大学士府去看张老太爷，没想到吃了个闭门羹，心里边就不大痛快，他就有了一种预感，赵谦一定会利用这件事儿做一篇文章。那么兵来将挡是水来土屯，我必须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把荆州税官就是那个六品主簿张琦找来了，跟张琦两个人喝了几杯闷酒。金学增那年到礼部查账的时候，这个张琦是他的得力助手。这次金学增来到荆州赴任，他就特意向部堂大人提出过请求，把张琦也调来了。这张琦和他在一起相互配合，两个人非常默契，所以这个张琦在荆州税官就成了金学增唯一可以信赖的官员。两人一边吃着饭一边喝着小酒，金学增就把今天白天的事情跟张琦学说了一遍，问问张琦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再说这个张琦，他在查账这个问题上他是个高手，其他的事儿他不愿意介入。他听完金学增讲完这件事情前前后后的经过，我说金大人，据说首府可是个大孝子，今天他爹出事儿了，首府能不管吗？金大人，这件事儿对你非常不利呀。张琦，你的观点跟我相同，所不同的是首府不光是个孝子，还是一个良臣。张琦又喝了一口酒，是啊，那假如你是首府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我要是首府，我也会像首府一样，亲是亲，情是情，理是理，法是法。张琦听到金学增说完这句话，我说金大人，难道首府就没有私心？私心，别说首府，谁都有私心，但是首府的私心跟别人的私心可不一样。我就给你举个例子，荆州知府赵谦在他的倡议之下给首府修的那大学士牌坊这件事，首府就亲自跟我交代过，这个大学士牌坊一定要拆。

0: 那当然了。但是这个赵谦他还蒙在鼓里边。哎呀，首府要是真把这大学士牌坊拆了，可就等于当面给赵谦一个大嘴巴呀。对，张琪啊，你这个观点跟我想的一样。可是金大人，你可知道张老太爷这一挨打，他可有理了，他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可能要治你吧。你放心，张琪，这件事我心里有底，怎么对付这个赵谦，在我手里边还有一张王牌，一旦我把这张王牌拿出来，这个赵谦当时就得吓尿裤子。真的吗？不过金大人你可注意，据咱们在荆州府衙的眼线给咱们报的信儿，这个赵谦可要对你下手了。咱们的眼线怎么说的？咱们的眼线传来了消息，说是赵谦准备让李狗和陈大毛两人领头闹事，让这两个人联络这些欠税户一起写状子，要告我们荆州的税官。张琪，这件事儿我早有准备。这个赵知府既然打了开场的锣鼓，这场戏咱们不唱也不行。张琪，从现在开始咱们两个就得多个心眼儿，你我的一切举动已经被人家暗暗地观察到了，所以咱们两个必须长个心眼儿。我现在已经派人去荆州的府衙大牢，把李狗和陈大毛马上提过来，咱们也在这两个年轻人身上下一番功夫，让他们两个把嘴调过来。金大人，能那么容易吗？听说那个宋师爷吃完晚饭就已经去了荆州大牢了。你放心，只要咱们两个配合的好，这两个人肯定能向着咱们说话。这件事儿能不能按姬学增的想法去发展下去，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回书说到了这个张启和金学增

0: 在一块吃饭喝酒的时候，张启就给金学增提个醒，说是这天晚上宋师爷已经到大牢里去了。金学增是胸有成竹，说张启啊，你放心，咱们在这两个年轻人身上下下功夫，争取让这两个年轻人把嘴调过来。
1: 金大人，能那么容易吗？听说那个宋师爷吃完晚饭就已经去了荆州大牢了。
0: 嗨，你放心，只要咱们两个配合的好，这两个人肯定能向着咱们说话。这功夫就听有人喊，罪犯李狗陈大毛已经押到了荆州税关。张琪，今天我唱主角，你当配角。两位官人整理了一下衣袍，就来到了荆州税关的大堂之上。金学增做好了之后，他吩咐一声，把陈大毛李狗带进来。不大功夫，就看李狗和陈大毛在税关官差的押解之下来到了大堂。当李狗和陈大毛来到荆州税关大堂的时候，一看这大堂之上坐着这位官员，长得非常精神，两眼非常有神，年龄也不大。这位官员一定是那个金学增金大人了。这时候你看荆州税关的税差喊了一声，你们见金大人快跪下。可是金学增马上站起来了，行了，他们两个身体有伤，用不着跪了，快来人找两把椅子。李狗和陈大毛心里边画个魂，哎呦，这位大官好，不让我们下跪还给我们找椅子。不大功夫，荆州税关的税差就搬来两把椅子，李狗和陈大毛就坐下了。金学增来到他们跟前，你们两个是不是欠朝廷的税金呢？金大人，我们两个确实欠朝廷的税银。既然你们欠税，那么我们税关的人管你们要税，这件事儿是应该要还是不应该要？我说金大人，是应该要。对呀，你们应该理解税关的官差，看来你们两个也确实吃了不少苦。来人呐，马上把红烧药拿来。一个小税差赶紧把红烧药拿来了，金大人上前把他们的衣服扒下来，亲自给他们又上了上红伤药。这李狗和陈大毛当时就受了很多感动。我说金大人，您是不是要治我们罪呀？你们犯罪应该治你们罪，作为你们两个年轻人可千万不能跟官府斗啊，好汉不和官府斗。另外老百姓有一句话，说是穷死不做贼，是屈死不告状。一提起做贼这件事儿，你看那大屈当时脸就红了，他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这个陈大毛就有小偷小摸这毛病。其实金学增早就了解这一点，故意这么点他一句。我说你们两个好像刚才喝了酒，这衙门里的牢房也管你们酒喝啊？是朋友弄点小菜弄了点酒，我们两个喝了一点。金学增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不往下多问。哎呀，这衙门里的人也有好官也有坏官，要是碰到好官你们就享点福，要是碰到坏官你们就遭点罪。他俩在心里就琢磨上了，这位官人也是个四品大官，他怎么不向着官说话呢？他怎么提起这官还有坏人呢？

0: 看那官都是官官相护啊。今儿个可怪了啊，这位金大人，跟我们两个观点一样。我说金大人，这好官坏官，您怎么看呢？好官就得为老百姓多做点好事，要是坏官，就是经常仗着自己手中的权力欺压百姓。金学增给他们讲到这儿，就问了一下这个大曲。我说大毛啊，我说这些你们能听得进去吗？金大人，听进去了。我再问问你，
1: 你是不是手脚不得干净？跟古代年间那个时迁古上早差不多呀。
0: 金大人，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家穷，我是被逼的，没办法，多长出一只手。大毛啊，街坊邻居给你起个外号叫大蛆，就是说你哪儿都拱。你不光手脚不老实，你嘴也不老实。我听说你给税官的这些差役还编了一首顺口溜。哎呀，金大人，那可不是我编的，那是荆州城老百姓编的。不过你原来编的不大切合实际，我再给你改两句儿，你应该这么说：税官税官，催命的判官，京扛枷锁，手提铁链，当今横行一群坏蛋，阔老大爷见着就软，逮着百姓吹胡子瞪眼，稍一反抗把牢底坐穿。好，金学增这一念完，把大曲乐的都快蹦起来了。哎呀，我说金大人，那官员都是官官相护，您怎么打自己的嘴巴呢？再说这功夫，那李狗他心里边可加着较劲，他要防着金学增。哎呀，这个朝中的四品大员，他要耍什么鬼点子？又想在我们身上使点阴谋诡计。这时候，金学增已经看出来了，李狗心里边增加了猜疑。我说李狗啊，你说心里话，你恨不恨这个段生？恨。陈大毛啊，你恨不恨这个段生？我也恨。你们恨他，你们能不能原谅他呢？这两个欠税的小伙子，心里边又画了一个魂儿。哎，这个金大人，让我们恨他，还让我们原谅他，这什么意思？看来你们真的就不肯原谅他。来人呐，把段生给我找来。段生这功夫没敢回家，一直在自己的厅旁等着。一听说金学增叫他，他马上就过来了。段生啊，这两个人是不是你当街抓的？是，老爷。这功夫你再看段生，早晨那股劲儿早没了。段生，这两个人你是抓对了，还是抓错了？
2: 老爷，抓错了，错了，错了，快赔礼。
0: 段生回答得很不情愿，但是既然老爷让他赔礼，还得赔呀。两位老弟，今天早晨的事儿，我对不起二位了。这两个小伙子一看段生真的赔了礼，这自古以来，当官的不管做错做对，没有给小民赔礼的，这简直是破天荒了。日头打西边出来了。金大人，你们这位段大人是真心实意的给我们赔不是？
2: 那当然了，
0: 段大人是诚心诚意给你们赔礼呀。那他抓我们，真的抓错了？
2: 是抓错了，你们确实欠税，但是欠税也不该当街就抓你们。
0: 那既然错了，是不是就可以放我们走啊？

0: 那当然了。哎呀，这个大屈可乐坏了。金大人，那我们哥俩现在就走，走吧。这大屈感觉到，我今儿个是不是在做梦啊？
1: 等他冷不丁缓过神来，他抓起了李狗，
0: 快走，离开这衙门。
1: 他俩转身就往出走，没想到刚走到门口，金学增喊了一声：“请慢。”这两个小子把头转回来了。
0: 金大人，您不是真心放我们？
1: 我是真心放你们，不过你们空手而归，那怎么行啊？来来来，坐一会儿。书画之间，金学增从自己兜里边掏出了20两银子，是10两一份，用纸包着。我说李狗啊，这10两银子今天送给你，另外这10两银子是送给这个三只手骨上走陈大毛的。
0: 这两个人互相之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边更没底了。今天怎么这么多怪事儿呢？我们当街和税官的人打起来了，人家把我们抓进大牢，到大牢里边又有人请我们喝酒，喝完了酒还帮我们写状纸打官司，没想到把我们带到税官，税官的人放我们，这还不算，还给我们拿出钱。这天底下怎么这么多好事都让我们俩摊上了？金大人，您放我们走就不错了，您怎么还给我们钱呢？
1: 是啊，我跟你们讲一讲这个道理。段大人说你们两人抗税，说错也错，是说对也对，因为你们两家毕竟都是欠税户，我们税官的人几次去找你们收钱也收不上来，可以说是无功而返。当然了，你们两家也有一定的实情，本官也都打听明白了。李狗家是5亩田要完成10亩的税，不仅仅是税，还要有徭役，这都是不合理的。再说你这个陈大毛家里边，爷爷都死了9年了，你和你父亲还要替你爷爷交降班税，逼得你和你父亲陈八开四处躲这笔税钱。有的时候你实在没办法，还动了3只手维持生活。朝中这种征税的方法真是天下的笑话。可是税官的责任就是征税，税赋征不上来，我们头上乌纱帽就戴不成了。我问你们恨不恨段生，你们说恨，你们说的是心里话，但是你们也得替段生考虑考虑。段生也是出于无奈，有苦难言。我到衙门的第3天，段生就跟我这个堂官诉苦，他说做一个税官简直太难了，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认得的都是大官，你去收税，人家大官给你捎个话，你就不敢去享受了。小门小户的还没钱，你想朝廷用钱就靠税收，可是大户惹不起，小户抽不来，你说这个段生他难不难？这两个小伙子听完咔吧咔吧眼睛，是这么回事，段生这名税官也够难的了。就像你们两家的税到底应不应该收，收得罪你们，不收又对不起朝廷，天下所有的税官也包括我金学增在内，宁可得罪百姓也不能得罪朝廷啊。这两种官得罪欺的都是好官，还有一种官是上欺朝廷下欺百姓，这种官才是赃官狗官。可是段生呢，

0: 不是赃官，也不是官，我金学增在官场也待了几年了，这一辈子反对的就是赃官狗官。但是我们身为朝廷的命官，应当遵守朝廷的纲纪，田赋税也好，降班银税也好，都是朝廷立的大法，这税法轻而易举，不能改，要是改那太难了，所以我们的税收还得照法去收。我知道你们两家生活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就是把家底儿都卖了也还不了这笔债呀，所以我今天考虑到你们俩的实情，特意把我自己的私银送给你们还税钱。金学增的这一番话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呀。这两个人当时是深受感动。再说李狗把拿到手的银子又放在桌上了。我说金大人，这银子我不能要。
1: 为什么不要啊？
0: 如果村里人知道了，我怎么回答这件事儿？段生他不知道李狗今天为什么不肯收银子。我说这个李狗啊，你放心，我们金大人的银子可是干净钱，绝不是贪污的。紧接着段生就跟这两个小伙子讲出了这20两银子的来历。这天下午，金学增知道李狗和陈大毛两人的家里实际情况，就想帮助帮助他们俩，可是兜里边确实是一分钱没有。就在他发愁的时候，无意之间看到自己墙上的一幅字画，这幅字画是南宋高宗年间的，这可是金学增的传家宝，因为他喜爱字画，走到哪儿把他带到哪儿。今天他看到这幅字画想起来了，我这幅字画能卖俩钱儿，可是拿到当铺，当铺这些人是乘人之危，死活就给20两银子。金学增他急等着用钱，最后一看，得了，这么地吧，20两就20两。所以20两银子就把这幅名人的字画给当出去了。当李狗和陈大毛听完这20两银子的来历，当时感动的说不出话来了。再说这个大屈，他本来想把银子拿走，别说你给的，就是你一眼照顾不到他都敢揣走，因为他有个三只手的毛病。可是今天听完这些实情，也确实受到了感动，他和李狗当时就给金学增扑腾一下跪那儿了。金大人，我们两个不是人呐，我们两个有罪，快起来快起来，你们两个有什么罪呀？金学增说完话把他们俩就扶起来了。金大人，天理良心，我们真的有罪。紧接着他们两个就把宋师爷已经写好状纸这件事儿跟金学增讲了一遍。其实这件事儿金学增早就知道，但是他假装不知道。那么宋师爷把状子能拿到你们家里呗，让你们家里人明天到大堂去告吗？能，一定能。金大人，说实在的，我们不能留在这儿了，这天已经很晚了，我们应该马上回家，要不明天我们家里的人就得拿着宋师爷写那状纸去大堂击鼓告状啊。那好吧，你们赶快回去吧。陈大毛和李狗站起来撒腿就往家走，可是刚迈出税官衙门大门口，金学增又喊了一声，慢，大人，还有什么事儿？你们两个明天照样可以去衙门呢。金大人，您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再去那不得天打五雷轰吗？ 不去告状，也可以去州衙。我们去干什么呢？
2: 嗨，
0: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可以联络很多的乡亲，给知府送一件礼物。紧接着，金学增就给这两个小伙子出了个主意。这两个人一听，当时可乐坏了。行，金大人是个好主意，我们就这么办。说完话，两个人拿起银子，抬腿就往家里奔。刚走出几步，金学增又把那个大蛆给叫住了。我说：“大宝，来，我还有点事儿。”金学增就把陈大毛给留下了。陈大毛一听说金大人找他还有事，大人，你还有什么事儿？大毛啊，我可听说你有一身好功夫。哎呀，金大人，您可别笑话我了，我就是三只手的功夫，用你们的话说，那叫骨上找的功夫。大毛，你认不认我这个金学增是朋友？金大人，我认。你指定要交我这个朋友？交定了。好，那既然是朋友，我就得求你办一件事儿，要用一用你这骨上早的功夫。金学增说完，用手做出一个偷的动作。金大人，您把话讲明白。
2: 嗨，
0: 我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2: 什么忙？
0: 给我顺手牵一只羊。
2: 金大人，你让我帮你偷东西。
0: 金学增在那点了点头，但是点头的同时显得是非常严肃，一点不像开玩笑。
2: 大人，你说让我偷什么？
0: 在荆州城，我除了媳妇儿偷不来，什么我都能偷。
2: 大毛啊，你要偷的这件东西比媳妇儿都重要啊。
0: 哎，大毛心里边就愣了，还有什么东西比媳妇儿还重要的呢？要想知道金学增让古上早大毛去偷点什么东西，咱们下回书再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今年前四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5.4%，较一季度提高1.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4%，与一季度同比持平。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2.9个百分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以及云南南部、广西中北部和西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吉林东北部、云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远程无人机存储和发射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和外籍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多枚制导航空炸弹、多枚海马斯火箭弹以及超过7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表声明称，乌军在2号深夜到3号凌晨打击了俄方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停靠在此的船只，以及圣彼得堡的石油设施、米丘林斯克的精确制导武器工厂等多个关键目标。德国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2号发布的调查显示，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德国工业企业原材料供应紧张情况明显加剧。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外溢效应正通过能源、贸易和供应链渠道传导至德国。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日前表示，若美伊冲突长期持续，将对德国经济前景产生明显影响。此刻提示，高考临近，今年多个省份高考入场继续实行2+1安检模式，即2道人工安检和1道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严禁携带和佩戴手机、手表、手环、智能眼镜、计算器等电子设备，以及书籍资料、草稿纸、打火机等非考试物品进入考点，否则视为考试违规。如果考生在生活学习中佩戴智能眼镜，需要提前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高考期间，考点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由此引发的影响考试作答等相关结果，责任由考生本人自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
0: 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3: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3: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4: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3: 好嘞。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罗敏。平时哈，我们坐公交车往往一站一停，甚至明明没人上下车呢也得停一下。那在非高峰时段以及部分线路，那这种模式就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
0: 是的，最近在江苏苏州、徐州等地陆续上线了临停公交响应式停靠，这种新模式的体验感怎么样？能否有效提升运营效率？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徐州台记者陈晨、苏州台记者吴季的报道。
2: 从六月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便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与之前站站停相比，乘客觉得方便不少。
3: 节约辰光，不差这个站点，
4: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本来呢每站都要停，现在下车按铃，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3: 这个方便，
5: 方便肯定方便。原来驾驶员每站都要停，我点了下，大一点的车有八九个铃。
2: 不少乘客发现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就能按到。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能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驾驶员王师傅：
6: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减少的。就从驾驶员本身来说，这个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其实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2: 记者了解到，从2024年起，苏州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就已调整为响应式停靠。其中，吴江区今年起全域实施响应式停靠，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5到8分钟。早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2.7%，车辆启停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电耗下降约2%。在江苏徐州，从五月底开始，当地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也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市民：
7: 毕竟呢，这个站台上没有人的话，你司机在搁那停，明显就耽误时间。一个站最起码得耽误1分钟，那10个站都多长时间了？就是我们也比较欢迎这种模式。
2: 徐州公交十路驾驶员张青松表示，运行效率的提升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运营压力。对途经火车站、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线路来说，提速还为赶车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便利。
8: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趟下来能节约大概10分钟的时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规程呢是车辆在距离站台50米左右的时候呢，会自动触发语音到站播报，我们的驾驶员也会进行口头提醒，确认站台无人。像车内无人上下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进行停靠这样子。比如就是我们这个咱们这个十路车呢，去高铁站、去火车站，我们就最起码赶车的时候呢，就心里能踏实一点这样子。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
2: 据了解，徐州此次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和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徐州公交集团中部客运分公司副总经理范峰：
9: 仅在呢客流稀少、通行顺畅的路段进行站点试行，优先覆盖呢是公交快线、主干线，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不断扩大优化范围。
1: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湖北。在湖北武汉，跨江大桥、环线立交桥等原本闲置的桥下空间，经过系统改造，变身为露天电影院、智慧停车场、儿童乐园等多元活力空间。桥下空间的改造利用，正在为市民和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李安琪、通城台记者陈娇鹏。

0: 的报道。
1: 夜幕降临，在汉口江滩长江二桥正下方，一个近1600平方米的桥墩电影营地亮起了灯光。市民游客坐在江边欣赏音乐，观看露天电影。很难想象，这片热闹的桥下空间过去只是一块杂草丛生的闲置土地。项目负责人朱新如告诉记者，他们在保留桥墩原本粗糙的工业质感的同时，加入了不少符合年轻人审美的元素。
2: 我们是考察了很多之后发现，这个地方是我们用来放电影打投影最好的地方，它的桥墩也为我们遮风挡雨，不会受天气的影响太多。像两江四岸灯光秀以及知音号都会在这边体现出来。我们在这里就是加入了音乐、电影、美景美食，把这个地方希望打造成一个年轻人愿意停留的桥下公共空间。
1: 游客杨文文特意从荆州赶过来，来之前他还在网上做了不少功课，哪个位置看电影视野最好，哪个位置的江景最漂亮。他说现场比照片里更有氛围感。
3: 确实跟我想象当中的还不一样，你坐在这又可以看电影，又可以吹江风，然后还可以看一下什么灯光秀啊，吃些东西，跟在室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感受，你会觉得更加的放松一些。
1: 除了电影院，在不足1公里外的黄埔大街长江二桥引桥下，地铁1号线列车从头顶呼啸而过，列车穿过写着武汉的白墙红字，桥柱、轨道与霓虹交错成巨大的城市光影。不少游客专程来这里打卡，邂逅美景。武汉市江岸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城市更新科负责人汤兰，
4: 其实在改造之前，这个地方周边停车很难，家长其实缺乏一些接送孩子等待的一个空间，尤其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可能这个问题会更加突出。我们就想到了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桥下空间的利用，能够解决我们上述的一些问题。我们打造了一个集市停车和那个助学为一体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空间，引入了智慧停车，增加了140余个停车位，去解决了停车困难。
1: 桥下空间的华丽转身并非个例，在武汉市江夏区四环线与景湖三路交汇的立交桥下，孩子们荡秋千、堆城堡，老人们聊天散步。这片约百亩的桥下空间曾因缺乏管养，沦为杂物堆积的边角料。2025年，当地启动综合整治，2026年3月投入运营。如今，这里成为集运动休闲、滨湖游玩、景观露营于一体的城市公共客厅，辐射周边多个小区，汇集数万居民。武汉市民郭晴瑶：
5: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便民，然后改造了之后带孩子出来玩也非常的便携又近，吃完饭出来散步，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据介绍，从2024年起，武汉市系统推进桥下空间改造利用工作。近日，当地还出台了措施，将科学利用桥下空间，建立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合理配置各类设施，实现功能互补与协同，让城市剩余空间变为金角银边。武汉市城管执法委市政工作人员陈光：
6: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武汉市一共完成了12处桥下空间的利用改造，利用类型呢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护学便民、休闲娱乐、文旅创意等方面。我们通过这些改造，既让桥下空间释放了公益价值，也使桥梁安全得到了加强，闲置资产得到了盘活，环境品质得到了提升，市民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1: 记者了解到，武汉市今年还将继续推进长江大桥、武昌岸、二期长江大桥、杨四岗长江大桥、鹦鹉洲长江大桥等桥下空间改造，让更多被遗忘的角落焕发新生，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幸福空间。
7: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到我国咖啡主产区云南，在这里啊，与咖啡相关的文旅新业态和消费新场景正在不断涌现。请听总台记者李腾飞、李静松，云南台记者香海坤的报道。
8: 眼下，云南省文山州燕山县兰花营应季盛开，紫韵满城，树下的咖啡馆也凭借烂漫极致与风味特色吸引许多消费者打卡，临窗赏繁花、品咖香，独特的街区景观培育出树下经济，咖啡馆、汉服店等人气店铺应运而生。某咖啡店店主杨博：
9: 因为在我们小城里面，大家需要一个休闲放松的氛围，刚好咖啡店的这种

0: 社交空间需要一个美景来衬托。云南咖啡香而不苦，浓而不烈，大家的接受度很广，把我们的云南的好咖啡借着我们云南的好风景一起做一个宣传。在我们省外的朋友们反馈说，哎，你们的咖啡确实真的很不错，那我就觉得很开心。
1: 云南是我国最大的咖啡产区，产量占全国98%以上，以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酸的风味闻名。2025年，全省咖啡种植面积超过150万亩，产品远销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现在，越来越多的咖啡混搭口味应运而生，云南咖啡已经从最初单纯的果酸和花香，发展成了一场精彩的风物大融合，山野菌菇、特色花果，甚至是火糖辣椒特调、竹虫美式、蚂蚱拿铁等等，无不展现着万物皆可入咖的想象力。咖啡消费者对于咖啡的喜爱，已经从最初的味道延伸到了场景、体验和感受。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1: 在美加关系持续紧张以及美国威胁对加拿大关键行业加征高额关税的背景下，加拿大政府近日已经正式致函美国和墨西哥，明确提议将美墨加协定续签16年，试图为这一北美贸易框架争取延续空间。
0: 2018年签署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2020年7月正式生效。那根据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然而就在上月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披露了与墨西哥的相关谈判日程，却把三方协定的另一方加拿大撇在了一边。
1: 在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前往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会谈，并正式提议续签美墨加协定。那么这份美墨加协定前景存在哪些可能？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5月27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美国和墨西哥已就修订美墨加协定敲定三轮双边谈判日程，但这份日程却不包含先前硬刚美国加征关税手段的加拿大。此前一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加拿大没有像欧盟、墨西哥等美国盟友一样，对本届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采取让步，而是采取了报复行动，所以需要另当别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6月2号，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专程前往华盛顿，与格里尔举行了会谈。
3: We had a positive meeting.
4: 我们与格里尔大使进行了一次积极的会晤，我们梳理了过去几周在一系列技术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并向格里尔大使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我们认为这些建议在北美经济的更广泛背景下是有利的。
3: 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North American economy.
2: 美加会谈当天，加拿大媒体披露，加拿大政府已向美国和墨西哥政府提议续签美墨加协定。报道称，勒布朗在致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的信中说，协定的一方或双方可能希望就某些领域提出改进建议，以增强北美的竞争力。加拿大期待与美墨两国保持持续接触。加方认为，与美国就解决行业关税问题展开平行讨论至关重要。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看来，本次美加会谈意味着美加双方进入了恢复对话机制的阶段，但双方立场依然南辕北辙。
5: 这次对话呢，的确扭转了以前呢似乎近于失联的这么一个紧张状态，释放了一些所谓的缓和信号。但必须看到的是呢，虽然这种氛围哈似乎有所改善，但实质问题和核心诉求呢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这种进展。在这个关税问题上呢，美国要坚持保留，但加拿大方面呢还是主张呢要以撤销对于汽车呀、钢铝啊这等等这种惩罚性关税呢作为这个谈判的前提条件。在这个谈判的这样一些风格上或者一些手段上呢，美国还是以极限施压，那么加拿大呢还是倾向于要重视规则，拒绝单方面呢去屈从于所谓美国优先。这种情况下呢，虽然双方恢复了对话，但未来呢如果双方仍旧坚持己见的话，没有重大的妥协出现的话呢，可能仍旧不太容易呢最后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
0: 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七月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之后，有三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或者暂不续签也不退出。选择第三项将触发年度审查机制，在协定到期前，三方通过谈判确定是否维持或修订协定。那未来美加分歧会缩小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如今，加拿大政府提出选择第一个选项，也就是将协定续签16年，以此来规避触发法定年度审查程序。刁大明分析认为，对于加拿大政府的提议，墨西哥政府应该会乐见其成，但美墨加究竟会采取哪个选项，恐怕还是美国的态度更加重要。
5: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针对加拿大提出这个直接续签16年的这样一个建议啊，墨西哥呢总体上应该说还是保持一个乐见的态度吧。但是美国呢，很显然实际上是持续一个强硬的这么一个保留意见的态度。那美国这个态度呢，也都成为了目前相关进程的一个主要障碍。由于各种原因吧，那墨西哥呢又不得不紧跟美国的这个步伐，看美国的脸色。总体上呢，应该不会单方面跳出来呢支持加拿大方面的这个建议。那对美国而言呢，基本上是拒绝所谓这种 自动续签的这么一个方式。目前看呢，最有可能的可能还是暂时不续签也不退出，而是呢选择这个每年续签一次这种方式呢来延续美国加协议。这就需要每年重新谈判一次，那从而呢也就有助于呢美国方面呢持续的动态的给予加墨两国呢高压，来这个持续的这个实现自身的这种利益。
2: 时间回溯到八年之前的2018年，美墨加协定的达成原本被视为一项重要贸易谈判成果。当时美国政府强迫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谈判三国维持多年的北美贸易协定，并做出了妥协。然而美国政府又发起了大规模关税战，墨西哥和加拿大也成为加征关税的对象。如今在美墨加协定迎来首次三方联合审查的时间节点上，美国政府又摩拳擦掌地想要对协定内容进行调整。刁大明分析认为，这样的调整甚至改造显然是为了美国优先。
5: 特朗普第一任期呢推动美墨加协定的时候呢，基本上还是按照一个自贸区的这样一个框架来去推进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自贸区内部的这个美墨加三国呢，在三国范围之内啊，特别是相关的汽车等等这个领域呢是零关税的。他强调的是要推进一个所谓的北美制造，但现在进入第二任期之后呢，他反复强调的还是所谓的美国优先，不是北美制造了，而是完全就是美国自身制造，美国制造。那这些变化呢，应该说呢，也导致了以往这个自贸区的这样一个设想呢，就变成了是与美国优先是违背的。那美国这些变化呢，应该说导致的结果就必然是一个所谓美国优先的理念呢，来彻底主导，来改造美墨加协定。即便未来呢，还存在所谓的美墨加协定，各方也不退出。但是呢，也完全可能就是一个形同虚设，成为美国呢施压加墨两国啊截取自身利益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这种贸易工具。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服务站，
1: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0: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冷涡盘踞东北，华北气温偏低，天气清凉，以及七号开始，南方暑热自北向南逐渐缓和。那么，由于高空冷涡长时间的盘踞，叠加上频繁降雨的影响，哈，未来六七天东北地区一带的气温呢持续偏低，那么最高气温大多呢是在20到25度，天气清凉，而华北一带今后的三四天

0: 最高气温也是大多维持在25度上下，体感比较舒适。黄淮一带呢，今后三天的最高气温还将有30度以上，局地呢有高温现身。那么7号开始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会短暂降温。不过8号之后，冷涡逐渐的东移，那么华北平原一带处于高空极前，多晴朗天气，气温也将回升到30度以上。河南及其周边一带呢，还将出现高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方，今后三天仍然是以闷热天气为主。7号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和降雨的加强，那么南方的暑热呢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像8号的时候，江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天气啊清凉不少。那华南一带呢，9到10号闷热的程度也会有所减轻。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南海热带扰动发展。那南海、东海等海域啊，需要防范大风。目前啊，南海北部有热带扰动在发展，预计未来24小时呢，加强为热带低压。那么未来48小时呢，加强为热带风暴，将向东北方向移动，将于5号夜间到6号呢，是移入东海。受其影响，南海东北部海面、东海大部、台湾以东洋面呢，有6到8级的风，阵风9到10级，让我们保持未来的关注。好，听你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瑞。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4: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四号获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以下明确内容：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将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以色列国防军留在安全区内，以及保障以色列的行动自由。黎巴嫩、以色列、美国当地时间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

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二号到三号在华盛顿举行第四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以色列方面在联合声明中重申，只有解除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在黎巴嫩全境的基础设施，才能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和领土完整。黎巴嫩重申了相互尊重国际公认边界的必要性，全面落实停止敌对行动的紧迫性，并强调了领土完整和国家完全主权的基本原则。黎巴嫩承诺将致力于提升黎巴嫩武装部队的能力，以便对全国各地行使有效管控。美国在声明中强调，任何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必须由两国政府在美国斡旋下直接达成，而不得通过任何其他独立渠道进行。此外，黎以双方同意于6月22号当周重启政治与安全层面对话，以达成一项全面协议。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地时间3号在法国国民议会表示，以色列应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结束对黎巴嫩的非法占领，称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破坏本就脆弱的停火不可接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今天印发通知，正式启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大赛为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每两年举办一次，今年设置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四个竞赛项目，均为单人赛项。大赛分为全国决赛、省级及以下选拔赛。印度一个与政府部门合作的行业组织当地时间3号说，印度今年可能向国内企业订购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军用无人机，这将是该国迄今最大规模的此类采购。英国媒体援引印度无人机联合会负责人斯米特·沙阿的话报道，相关计划已进入后期阶段，预计将在18到24个月内交付。此刻提示，高考临近，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教育考试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相关部门提示，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4: 您好，
3: 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

0: 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邮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五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取得进展。他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其中不购买是美方新增的条款。他还表示，正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区分开，两者性质不同。
0: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如果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方式处理。
1: 近期美伊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较大差异，美方数次表态称美伊双方谈判进展迅速，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则谨慎得多，并且多次表示对美方没有信任。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美伊双方的表态出现如此温差？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3: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温差呢，它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信息差，而是由于现在美伊双方其实处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环境，以及不同的这种谈判策略。那对美国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它现在面临着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中选，所以对于白宫来讲的话，现在非常急切的是必须要对外展示一种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力，因此的话，它需要把一些意向性的目标来去形容为一种已经达成的相关的共识。所以这就看到的是，实际上美国现在他把他相关的一些谈判的进展进行了夸大化，而这样的一个夸大，实际上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客体并不是伊朗，也不是国际社会，而是美国国内的这些选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宫的很多的表述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展现出了一个看似乐观的一个态势。但是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需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确保自己不会再被美国再次的欺骗，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直到这2年，那么美国和伊朗的一系列的谈判当中，实际上呢，伊朗是多次的在谈判当中被美国来进行了一种背信弃义。所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伊朗很担心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所以他必须要求美

0: 国给出一个可验证的彼此相向而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的表态就变得非常的谨慎。所以也正是由于如此，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表态当中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温差。
1: 伊朗军方三号晚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的是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
2: 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美方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并没有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开火，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损毁，系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弹药在拦截伊朗导弹失败后误落至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所致。
2: 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了关于科威特国际机场受损是美国防空系统导致的说法。
1: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
3: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曾致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请求其允许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意了这一请求。尼克扎德称，伊朗外交部起草的草案长达17页，议会要求外交部将他们经最高领袖批准起草的草案提交联席会议，并与议会的相关草案进行整合。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三号，美军已强制125艘船只改变航向，致使6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今年9月初。
1: 当地时间三号，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显示，黎巴嫩和以色列双方在美国华盛顿进行谈判后已同意实施停火。声明称，黎意双方重申彼此之间不存在敌意，并承诺将继续开展直接谈判。
2: 声明还称，停火的生效取决于两个前提：黎巴嫩真主党必须彻底停止开火，且所有真主党武装人员必须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那此外，黎意双方已同意在6月22号当周重启政治和安全谈判，旨在达成一项全面协议。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们继续纵览国际，再来关注日本。当地时间3号，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4月30

0: 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一美元对160.7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一美元对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
1: 财政加码，汇率走弱，酝酿加息，三重变量如何相互作用，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那日本经济面临何种困境？
2: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指出，靠国债补贴民生，高债务难改日元弱势。
3: 这次提出的30,000亿日元补充预算案全部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纪录，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那么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那么财政政策的扩张，那么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仍然是承压的。
1: 那么日元贬值将如何冲击日本的经济民生？我们继续来听李富一的分析。
3: 日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2: 日本央行如果加息，将催生哪些连锁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富一的观察。
3: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应该说日本经济现在陷入了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那么更简单的理解呢，就是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首先这个汽车的运行是不稳定的，再加上呢会造成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这个政策目标。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美加墨世界杯将于本月十一号开幕，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十六座城市届时将共同承办世界杯的各项赛事。那如今这些城市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民众的感受又如何呢？
1: 总台记者刘旭日前探访了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那这里呢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是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听刘旭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2: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八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八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和$4000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美国居民海拉。
3: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4: 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我要付很贵的油费来到这里，现在还要花高价买球票，这真的是太可怕了。我感到很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
2: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1: 好，再来扫描一组国际资讯。中国、埃及两国央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台记者孙燕、刘婷婷报道。
5: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扩大中埃间本币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0: 美联储最新褐皮书显示，美国通胀压力上升，消费分化加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3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最新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的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是消费者支出出现了分化，通胀压力上升。 根据报告显示呢，受到中东冲突影响而产生的能源相关成本是推动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经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多个地区的消费者对经济前景感到不确定且担忧燃料价格上涨会冲击家庭的开支。此外呢，报告还显示，受到购买压力的影响，各地的消费者支出表现不一，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分化进一步的加剧。高收入家庭消费表现相对稳健，而中低收入消费者则面临着更大的财务压力。
7: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8: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7: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8: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

0: 我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1: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0: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1: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海洋服务站。
6: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子涵。你好，子涵。
7: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南海的大浪区正沿着台湾以东洋面北上，进入东海东部之后强度继续维持，不过大浪区对我国近岸的影响有限。预计今明两天，南海东北部、中东部和巴士海峡有2.5到3.8米的大浪区，航行作业的船只务必注意安全。台湾以东洋面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而渤海、黄海和台湾海峡的浪高都在2米以下，海况都算平静。西岸海域方面，今天各城市的沿海浪高基本在1米以内，只有台州、温州海域还有1.3米左右的浪高，海边活动还需要注意安全。再来看航线方面，今天像大连到烟台、厦门到金门、深圳到珠海以及海口区域的多条航线浪高都在1米上下，海况平稳，但大部分航线今天都伴有降水，出行需要备好雨具。需要留意的是，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这两天浪高都在 1.5 米以上，晕船的朋友可以提前备好晕船药或者及时调整行程安排。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6: 好的，子涵。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

0: 玉器词。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您好，您的快递。
9: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8: 您好，您的快递。
9: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0: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9: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1: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炮制借口、造谣抹黑不能成为美方对古巴野蛮封锁、非法制裁的理由。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单边制裁封锁，严重冲击古巴经济民生，给古巴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美方应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立即全面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胁迫施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4号获悉，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巴基斯坦欢迎美国为促成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所做的努力。此外，他表示，巴基斯坦为维护中东和平与安全所做的努力仍在继续。巴方一直奉行对话与外交政策，作为调解人和促成者，巴方对美伊停火持乐观态度。巴勒斯坦电视台4号报道称，以军于当天凌晨空袭加沙城，造成9人死亡、15人受伤。加沙地带民防机构称，以军当天的空袭范围覆盖加沙城的部分居民楼和西部的难民营。

0: 当地时间3号，总台记者自美国方面获悉，由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与此同时，美方官员坚称，尽管近期小规模冲突频发，但已持续数周的空袭暂停状态依然维持不变。据悉，特朗普的态度表明，为了避免在中东地区发生更广泛的冲突，他或许愿意容忍那些较小规模的摩擦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之久。截至目前，美国官方暂未做正式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3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现场接受总台记者专访，就日本当局加速向北约靠拢、推动军事松绑等动向阐述了立场。他表示，日本正被推向军国主义的老路，而这将令日本和日本民众付出惨重的代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4号表示，任何针对澳大利亚输美产品的关税措施都是毫无依据的。澳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号发布公告称，美国贸易代表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印尼盾对美元汇率4号开盘后跌破1美元对18000印尼盾关口，随后于当地时间上午进一步跌至1美元对18014.5印尼盾，创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全球避险情绪升温等因素的影响，印尼盾对美元汇率今年以来持续走弱。此刻提示，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对于高校招生宣传工作，教育部强调，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来关注的是上海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了配送服务接力站，怎样破解外卖配送的最难100米。
2: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公交响应式停靠模式在多地上线，如何让出行更高效？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汤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有时候我们点外卖会碰上送得慢的情况，那么这种送餐慢它到底是慢在了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去取餐的这段路程看起来距离不长，但是停车难、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同时呢也会让比如说管理啊，这特别是商场的管理方面面临压力。
2: 确实是，近期呢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就启动了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来破解取餐难的难题。那目前呢运行效果如何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于翔的报道去了解一下。
4: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

0: 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1: 吴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2: 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1: 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3: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4: 目前国内大多数公交车的运行模式都是一站一停，有时候明明没有人上下车，那也得在站上停一下。
5: 嗯，
4: 在非高峰时段以及偏远的路线上，这样的模式大家能想到啊，它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5: 是的，
4: 最近江苏苏州、徐州等地开始推行响应式停靠公交，也就是按需停靠，如果没有人要上下车，那就不停。
5: 那么这种新模式的体验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徐州台记者陈晨、苏州台记者吴季的报道。
6: 从6月1号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便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与之前站站停相比，乘客觉得方便不少。
7: 节约辰光，不差这个站点，
8: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本来呢每站都要停，现在下车按铃，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7: 这个方便，
9: 方便肯定方便。原来驾驶员每站都要停，我点了下，大一点的车有8-9个铃。
6: 不少乘客发现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就能按到。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能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驾驶员王师傅：
10: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减少的。就从驾驶员本身来说，这个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其实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6: 记者了解到，从2024年起，苏州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就已调整为响应式停靠。其中，吴江区今年起全域实施响应式停靠，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5到8分钟。早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2.7%，车辆启停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电耗下降约2%。在江苏徐州，从5月底开始，当地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也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公交十路驾驶员张青松表示，运行效率的提升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运营压力。对途经火车站、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线路来说，提速还为赶车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便利。
11: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趟下来能节约大概10分钟的时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规程呢是车辆在距离站台50米左右的时候呢，会自动触发语音到站播报，我们的驾驶员也会进行口头提醒，确认站台无人，然后车内无人上下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进行停靠这样子。比如就是我们这个咱们这个十路车呢，去高铁站、去火车站，我们就最起码赶车的时候呢，就心里能踏实。

0: 一点这样子，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
1: 据了解，徐州此次响应是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和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一段时间以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到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因为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就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了上万元。这场维权纠纷让很多店主不仅要承担经济损失，还直接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意。
5: 那么一个普通的理发店的店名为什么会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7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50000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万多元就行。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范围。
7: 我当时起的3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2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被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6: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2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7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8: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2万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6: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4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100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7: 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4: 东尼造型的遭遇其实并不是个例，一些企业或者组织通过恶意注册

0: 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就形成了一条碰瓷儿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疑似恶业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来应对呢？咱们继续来听。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2: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1: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2: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他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向威胁啊，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提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1: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公共词汇为由进行抗辩呢？赵占领分析，
2: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他使用方式。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剪发，那这是属于描述性使用或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如果说把这个东尼造型作为品牌呢突出使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商标性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
1: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
3: 那首先看就是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一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1: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2: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4: 我们继续来以案说法，聚焦未成年人抚养权的话题。13岁的女生小宁呢，她的亲生父母亲离婚了，6岁开始她就跟随生父和继母在一起生活。如今呢，因为小宁的生父沉迷赌博，她的继母就起诉离婚。法院最终判决小宁的抚养权归属小宁的继母。
0: 法院这样认定抚养权归属的依据是什么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来听报道。
5: 小宁的亲生父母2017年年底离婚了，当时5岁的小宁被父亲宁先生寄养在亲戚家中。2018年年初，宁先生与潘女士登记结婚后，将小宁接回共同抚养教育。尽管此后两人又生育了一儿一女，但潘女士始终将小宁视如己出。潘女士为何起诉离婚？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南宇介绍，
6: 直接原因是宁先生沉迷赌博，在外欠下了巨额债务，此外还经常打骂孩子，无视家庭责任。潘女士多次与之沟通无效，最后只能带着3个孩子离开，并向法院起诉离婚。可以说，赌博是压垮这段婚姻的主要原因。
5: 在案证据显示，宁先生曾因赌博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潘女士希望包括小宁在内的3个孩子均由自己继续抚养。
6: 潘女士虽然只是继母，但她从2018年开始就和小宁一起生活，对小宁视如己出，日常接送上学、辅导孩子功课以及生病时的照顾， 都是潘女士在负责。这种深厚的情感让潘女士离婚时不止带上自己的两个孩子，也将小宁一起带走。对潘女士来说，小宁也是自己的女儿。
5: 对于潘女士的诉求，宁先生不同意。主审此案的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乐浦人民法庭法官李孝飞介绍，
7: 宁先生的态度很明确，他说女儿是我亲生的，得跟我。他这种观念在实践中确实比较常见。

0: 很多当事人会觉得血缘是决定抚养权的唯一标准，但法律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尤其当继父母已经跟孩子形成了长期稳定的抚养关系时，继父母和生父母就抚养权而言，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都要看谁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宁先生无视家庭责任，沾染赌博恶习且屡教不改，导致夫妻关系失睦，并给家庭造成较大经济负担，应当认定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关于三个子女的抚养问题，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分配抚养权。一个人抚养三个孩子，对于一位母亲来讲，压力肯定很大。法院如何考量抚养权的归属？李笑飞说，
0: 对于三个孩子共同生育的一儿一女，因为年龄还小，一直随潘女士生活，所以判给潘女士。对于继女小宁，我们重点审查了两点，一是潘女士是否愿意继续抚养，她明确表示愿意。二是小宁已经13周岁了，法院单独询问了她的意愿，她非常坚定地说要跟妈妈一起生活。同时宁先生有赌博恶习，对孩子疏于管教甚至打骂，两相比较，潘女士更有利于小宁的成长。这就是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生动实践，不是看血缘，而是看谁真正能给孩子一个稳定健康的成长环境。
1: 最高法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中规定，生父与继母离婚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时，对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继父或者继母不同意继续抚养的，仍应由生父或者生母抚养。李笑飞认为，这表明在继父母拒绝继续抚养的情况下，生父母必须承担抚养责任。换言之，继父母同意继续抚养的，也可由继父母抚养。
0: 我们判决里明确认定，潘女士作为继母长期抚养教育小宁，双方已经形成了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所以她跟生父宁先生在小宁抚养权问题上法律地位是完全平等的，都有权进行主张。最终我们不是因为他俩身份不同就偏向谁，而是根据谁尽到了抚养责任，谁更能保障孩子的未来进行裁判，这就是平等理念的落地。
1: 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乐浦人民法庭庭长韩杰分析，
2: 我们说法律之所以保护血缘关系，重要的功能就在于促使由此衍生的抚养、教育、关爱等责任落到实处。当一方主动抛弃或无力承担这些责任时，法律就不该再让孩子困在一个只有血缘名分却没有抚养实质的关系里。那么在本案中，法官做了一次很精细的利益衡量，在血缘和责任的拉扯当中给出了一个既契合法律精神又真正符合孩子利益的答案。这个判决也向社会清楚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唯有切实履行抚养教育义务，才是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根本所在。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南北方的雨，重点啊是东北、华北多降雨。那南方后天开始呢，新一轮降雨发展。由于冷涡仍在东北地区一带上空盘旋，那么导致了东北地区、华北一带呢仍多降雨。区别啊是在东北地区一带以稳定性降雨为主，表现呢是雨势比较的温和，但是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比较大。而华北一带就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尤其明天夜间到后天，华北、黄淮北部一带的降雨呢将再度增强，有中的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了解北京未来三天雷阵雨啊，就是比较频繁的。朋友们外出呢，可随身携带雨具，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的避免在风雨最强的时段外出。我们再来看南方，那么今两天的降雨是呈现南压减弱的趋势，不过后天之后，冷涡甩出的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那么南方还将有新一轮的降雨发展起来。我们来看后天之后，包括西南地东部、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有大到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

0: 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请朋友们提高警惕，做好防范，注意出行安全。天气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景瑞为我们带来的天气情况。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6月1号经合组织发布产业补贴相关报告，表示中国企业获得的补贴最多，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发言人说，补贴是包括经合组织成员在内的各经济体普遍使用的政策工具，中方愿积极参与产业补贴国际规则讨论。发言人指出，报告中所谓的补贴缺乏统一衡量标准和统计口径，脱离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共识，报告将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份额的增加单纯归因于从政府获得补贴，完全忽视中国企业在规模经济、生产效率、技术迭代等方面真正的核心优势。发言人表示，我们敦促经合组织以客观中立的方式开展研究，广泛听取相关方意见，使用全面、准确、权威的数据和信息，反映产业发展和政策实践的真实情况，避免将研究报告政治化、工具化，损害自身的信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地时间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他还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总台记者当地时间4号获悉，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消息，为扎波罗热核电站供电的扎波罗热热电站遭到袭击。据悉，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位于埃尼尔戈达尔市的扎波罗热热电站工作人员正在避难所内，原因是该设施遭遇了猛烈袭击。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当地时间4号报道，以色列空袭巴勒斯坦加沙城多处民宅，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世界经济论坛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的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2070亿美元的损失。据斯里兰卡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位于该国西部省霍勒讷地区的一家养老机构3号晚发生火灾，截至4号中午已致12人死亡，当地警方正在调查火灾具体原因。此刻提示：随着高考临近，医院里因考试压力而焦虑的考生增多，除了心理门诊、营养科、消化科，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也出现了考生的身影，希望缓解头晕、反应迟钝等情况。专家提醒，对于高压氧治疗等方法需要谨慎，高压氧治疗一般是对缺血、缺氧疾病的康复性治疗方式，绝大部分考生是不需要的，而且需要在完成多项检查、专业评估后使用。专家表示，只有家长稳，孩子才能稳，越到冲刺阶段，越需要家长帮助孩子一起稳饮食、稳作息、稳情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考在即，怎么做才能缓解考前焦虑，科学备考，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收下。
1: 千人接力搜寻13天，广东肇庆失联特殊男童深山获救，奇迹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救援细节？
0: 全球首株跨属杂交果树首次挂果，荔枝为母，龙眼为父，结出的果实是什么样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7号开考。随着高考进入倒计时，许多考生的感觉压力很大，出现了紧张、焦虑，甚至睡不着的情况。
0: 那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来做呢？怎么缓解考前的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复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了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一块来听。
3: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4: 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3: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4: 4秒吸气，7秒屏气，8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3: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

0: 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1: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啊。假如我们躺到床上说就是超过30分钟以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0: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1: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三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两三个动作的过程中能被缓解了。
0: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红建议，
2: 是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3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2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呢，广东肇庆怀集县一名11岁智力发育迟缓的男童独自走入了深山失联了。事发之后呢，当地迅速启动了应急搜救，公安、消防、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组成了1000余人的搜救队伍，不间断地接力搜山，克服密林、陡坡、信号盲区等重重困难，依托警犬追踪、山野痕迹排查等等方式，不间断地接力搜山。
5: 在失联了13天之后，救援人员在距离孩子家8公里的深山隐蔽山坳当中，成功找到了失联的男孩。孩子虽然身形消瘦，身体带有擦伤，但是生命体征整体平稳。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思源、周以帆的报道。
6: 钱喜辉的家在肇庆怀集县赤洞镇安华村深处。不久前，患有智力发育迟缓和语言障碍的11岁儿子在家门口走丢了。起初家人以为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屋旁玩，但左等右等不见踪影。
7: 当天的18号是下午，好像是4点多吧，好像是我老婆出去从1点哈费上来，就发现孩子不在家里了。平时就出去，但是他自己能回来，但是这一次都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就他都不回来。暂时是没有什么办法去交流的，但是说话他是听得懂的。
6: 钱喜辉在外工作，接到消息连夜往回赶，家里的亲戚和村民们当时已经找了好几个小时。
7: 当天晚上3点多赶他回来，回到下面的村口都已经都7点多，都天亮了，我就直接去找他玩过的地方，我心里都很着急。后来找不到了，到了10点多，人家村民说行山的那些还是说报警吧。
6: 怀集县公安局失洞派出所的民警接到110指令后，所长莫文杰立刻带队赶到现场。
8: 我带着值班的民警，然后就进山里面。第一方面呢，我安排民警有一组人呢就去找查找那个视频监控，另外一组民警呢就去找这个激情的群众进行一个走访。

0: 旁边包括家里面他是没有视频监控的。他这个走私的位置呢，因为是在山里面，他山里面一共有7000多亩那个山林，他那个植被是很茂密的。
1: 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深山密林，暴雨如注，一个无法正常表达的孩子走失了，搜寻十分艰难。指挥部通过群众走访信息判断，孩子可能没有下山，而是进了更深的密林。搜救队伍决定以孩子家为中心，向深山持续外扩。莫文杰，
0: 因为他在山里面，他就密林那个植被比较茂密，包括我们调派过来的月成像这个无人机，它也是没有信号而返航。所以当时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情况？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是没有信号，第二个是道路山路崎岖复杂，植被茂密，还有我们还要克服雷阵雨，
1: 只能用脚一寸一寸往山林深处趟。这场省市县镇村五级联动，党政干部、公安、护林员以及周边村民自发参与的千人接力大搜救，在大山深处全面铺开。莫文杰，
0: 这么多村民他们都向我反馈，这里山里面没有大型野兽，包括毒蛇他们都比较少见，所以从这一点我就第一时间排除了有猛兽对这个小孩袭击的可能。但是呢，我要充分考虑到，因为这个小孩呢，他平时他有时也会偶尔上山，他还是懂得基本的生存。
1: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对于一个11岁的特殊儿童来说，独自在深山里多待一秒，危险就加重一分。没有人想过放弃，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多走一步，把孩子带回家的机会就会往前推进一点。转机出现在5月29号中午，一位进山采药的村民在距离孩子家大约8公里的荒僻山路边发现了一条有些脏污的裤子。安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钱大家，
2: 因为全村人跟那个警察全部都在山里面找那个小朋友，这个阿叔呢就是当天他进山呢找草药啊，就发现了那个小朋友那个裤子，然后他出来通知他家长啊，带他家长到现场确认的那个裤子是小朋友的裤子，然后现场的公安啊就到现场去勘查。
1: 经钱喜辉和爱人辨认，这就是儿子的裤子。
3: 那个时候我们就立刻马上全部人在这里的人全部赶进去确认一下，我和我老婆一起进去确认是不是他的裤子，进去看到是100%是确定是他的过去，特别着急咯，有这样的线索肯定是很着急。
1: 省市公安机关迅速通过视频连线部署，要求前方指挥部不惜一切代价，以发现裤子的地方为中心，对方圆4到5公里进行地毯式搜救。肇庆市怀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犬中队队员郭志恒带着警犬追风，也日夜穿梭在深山之中。
4: 那天他就是一上线就是低着头，然后往前就是往前走的，低头往前，尾巴是翘起来的，就很那个很兴奋那种。然后我跟着狗就一直往前推。
1: 搜救进入到第13天，希望在一处隐蔽的山坳里出现。郭志恒，
4: 他就有个很高的那个小狮那种，就是想跳下去了。然后他因为有明显的那种反应嘛，是吧？而且他还有叫啊什么的，都感觉示警了。我就往前一点点，就2-3米吧，就看到那小孩就躺在那里了，然后就很虚弱了。他已经是，他看到我的第一眼，他就对我笑着那样啊，终于找到了。
1: 11岁的孩子躺在小溪边的草丛里，浑身是蚊虫叮咬造成的红肿和荆棘划伤的口子。搜救队员把他抱在怀里，一步步带下了山。莫文杰，
0: 这个小孩，他见到我们民警的时候，他笑了，他紧紧搂住我们搜救队员的脖子。我们的民警也在现场发现了这个小孩，他身在地上也有一些吃剩的残留的那些野果的痕迹，附近也有大石头，他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芭蕉叶。这个小孩他毕竟是在山里面长大，他还懂得那个就是野外生存的基本技巧。我们初步经过检查，他这个小孩除了脚部有一些擦伤，他身体是没什么大的影响。
1: 钱喜辉和家人听到传来见到孩子了还有生命的消息，心终于落了地。
3: 警察啊，那些特警啊，那些一起努力和那个我们村民啊，那些都是一起在努力找，终于找到了还有生命。我说啊，太感动了。反正找到那天到现在天天

0: 都在医院慢慢调理。
1: 安华村的村民们也松了一口气，这场搜救之所以动人，除了结局幸运，更因为在时间越来越久，希望越来越薄的时候，没有人轻易把找不到当做答案。怀集县施动镇党委委员马俊坤，
2: 前3天呢，我们总共发动了超过600名的群众，镇村干部呢也是每天超过100多人的，我们就是本着这个。
3: 群众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信念，尽最大的全力，一定要找到这个孩子。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油价。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24点将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的消息显示呢，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呢每吨分别下调525、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9: 本计价周期以来，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今晚24点，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将与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10: 本计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9: 截至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对应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10: 以约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约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9: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卢清分析。
10: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现价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11: 今天有一条关于杂交水果新品种的消息上了热搜，说的是荔枝和龙眼有宝宝了。其中就说到，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的挂果了。那么荔枝和龙眼杂交出来的果实有什么不同吗？这款龙眼荔枝什么时候能走上我们的餐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2: 这是全球首颗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

0: 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培育出了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1: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圃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蛱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蛱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蛱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圃完成。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资源圃执行主任严倩介绍，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2: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它如果遇到斜坡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1: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2: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1: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圃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圃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这次槐石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2: 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1: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槐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0: 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了，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总台记者提问商务部出口中国活动有关问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2026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6月7号和11号，商务部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首场境外活动，德国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系列活动，继续来华参加进博会等重点展会，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新场景、新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和配套规则仍需完善。特别是数字消费、AI 消费中，现行制度存在覆盖不足、规则滞后等问题。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被问及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电话中指责他疯了一事，内塔尼亚胡回应称，他不愿透露太多细节，但是他认为双方总能找到办法化解分歧。他说，我们可能早上还意见不一，下午就可以共同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接受质询时称， 将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用于集体防御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表示同意总统特朗普的观点，认为仅将美军驻扎在格陵兰岛还不够。卢比奥称，在特朗普看来，美方彻底掌控格陵兰岛时更容易保卫它。当地时间3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毛焦尔称，匈牙利与乌克兰已就乌境内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在语言、教育、文化等议题上达成了一项关键协议，这有望为批准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的首个章节铺平道路。美国媒体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局长凯利·莱夫勒等10名政府官员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或其新合并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存在利益关联。 SpaceX 预计最早于下周上市，可能会让这些美国政府官员的身家走高。此刻提示：5月不减肥，6月徒伤悲。气温走高，社交媒体上的比瘦风潮如约而至，碳水脸、躺瘦神针这些话题轮番登上热搜。多位专家提示，司美格鲁肽是处方药，必须在医生评估下使用，并有胰腺炎病史者、18岁以下青少年等明确禁用人群。专家表示，健康是体重管理的根本目的，如果因为减重治病，则背道而驰，得不偿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3: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的节目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2: 接下来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3: 国际方面呢，我们追踪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13: 有记者提问，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外界预计6月中旬欧盟将借 G7 和欧盟夏季峰会推出新的对华贸易限制工具。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仅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发言人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12: 对此，毛宁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4: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3: 针对新西兰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毛宁表示，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
14: 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我要强调的是，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

0: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美方应立即全面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胁迫施压。
1: 刨除借口、造谣抹黑，不能成为美方对古巴野蛮封锁、非法制裁的理由。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单边制裁封锁，严重冲击古巴经济民生，给古巴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国际社会对此普遍反对。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美方应当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立即全面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胁迫施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
0: 伊朗方面三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战争是伊美谈判首要内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表示，与特朗普存在战术分歧，但核心目标一致。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特朗普称，有史以来第一次与黎真主党进行了对话，前一天已达成共识，他们不会攻击以色列，以色列也不会攻击他们。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与此同时，美方官员坚称，尽管近期小规模冲突频发，但已持续数周的空袭暂停状态依然维持不变。当地时间三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重申，美国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并称美国已经取得胜利。此外，当地时间三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钦·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此外，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三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根据四号的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以下明确内容：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将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以色列国防军将留在黎南部安全区内直至黄线，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重建。卡茨还表示，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行动自由，包括攻击贝鲁特，并回应对以色列的任何攻击。
0: 近期，美伊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了较大的差异。美方数次表示称，美伊双方谈判进展迅速，而伊朗方面则表态的谨慎得多，并且多次表示对美方没有信任。美伊双方的表态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温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
5: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温差呢，它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信息差，而是由于现在美伊双方

0: 其实处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环境以及不同的这种谈判策略。那对美国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他现在面临着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中选，所以对于白宫来讲的话，现在非常急切的是必须要对外展示一种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力。因此的话，他需要把一些意向性的目标来去形容为一种已经达成的相关的共识。所以这就看到的是，实际上美国现在他把他相关的一些谈判的进展进行了夸大化，而这样的一个夸大，实际上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客体并不是伊朗，也不是国际社会，而是美国国内的这些选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宫的很多的表述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展现出了一个看似乐观的一个态势。但是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需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确保自己不会再被美国再次的欺骗。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直到这两年，那么美国和伊朗的一系列的谈判当中，实际上呢，伊朗是多次的在谈判当中被美国来进行了一种背信弃义。所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伊朗很担心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所以他必须要求美国给出一个可验证的彼此相向而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的表态就变得非常的谨慎，所以也正是由于如此，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表态当中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温差。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近日在新加坡闭幕。在本届香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一反常态，在主旨发言当中就中美关系表现出较为温和的态度，被舆论解读是近年来美国防长在香会上对华表态最为积极的一次。
4: 但与此形成了强烈反差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言时不仅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还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遭到多方质疑。就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来听报道。
5: 今年是赫格塞斯出任美国防长后第二次在香会上发言。与上一届不同，他在演讲中形容中美关系比多年来任何时候都要好。不过，他也重申，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仍然以沿第一岛链的所谓拒止威慑为中心。有舆论认为，相较去年，赫格塞斯今年的发言对抗色彩有所减弱，在对华问题上采取了降调维稳的策略。那么，赫格塞斯在香会上就中美关系释放积极信号意味着什么？金一南认为，
6: 首先是中美元首在5月13号到5月15号所达成的这种沟通，双方的人员都要在中美元首达成的这种协议情况下开展两国的关系。所以，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这回明显的很收敛。第二呢，指向参加香会的所有国家，就是你们再不能免费搭乘美国防务的便车了。那么这对想看中美争斗的国家来说呢，冲击都很大。这个变化实际反映什么呢？中美战略关系的变化正在逐步的淡化对抗的色彩，而且逐步走上一种新模式协调。我们中美双方必须打交道，而且呢，为了争取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合作是个必然的途径。在这一点里面呢，香会的讲话和赫塞斯表现得很明显。
5: 和美国降调维稳的姿态不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言论显得格外刺耳。他在香会上高调兜售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战略构想，主张日本应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安全机制合作，并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在金一南看来， 日本作为一个始终未能彻底清算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战败国，根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
6: 其实呢，日本在相会上没有那么大的份额，相会从来都是这样，只要中美方长发言都是门庭若市，到日本方长发言，会场来三分之一人都不到。因为各国看得非常清楚，你日本过去军国主义，你给亚太带来这么多损害，你国内遍布美军基地啊，你整个安全都在美国罩着，你在这样情况下，你说日本也想在亚太安全扮演什么主要的角色，通过提供军火维持地区秩序，你自说自话，听你话没有几个人。这回美国的退坡让日本呢确实倍感

0: 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3: 你好，一边，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方。那么预计未来6-7天，在东北冷涡的影响下，东北地区大部以及内蒙古东部呢将多降雨，尤其是东北地区东部的累计雨量会比较大，比常年同期将明显偏多。另外呢，5号夜间到6号，华北的雨势啊将明显的加强。那京津冀多地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外出注意出行安全。降水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南方。那未来6-7天，南方的主雨带呢是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一带。其中明后2天主雨带是逐渐的南压减弱，但是呢，在江南南部、华南北部部分地区呢，依然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出现。而6号夜间到9号，南方的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呢，还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让我们保持关注。那气温方面，我们先说北方气温多偏低。在频繁阴雨的影响下呀，东北地区、华北未来6-7天的气温多是在偏低水平的，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大部哈，那最高气温20度上下，天气可以说是非常清凉的。天方面，我们再说南方，6号之后炎热自北向南的缓解。那南方明后2天仍然是有大范围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7号之后，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的炎热呢将自北向南的逐渐缓解。尤其9号开始啊，像华南最高气温也将逐步的会降到30度以下了。好，天气呢说在这里，一斌。
2: 好的，感谢景瑞。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市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上，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4: 高考在即，全国多地明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

0: 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试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0: 本月19日至21日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将于明天开售。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

0: 青，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呢。
5: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6: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7: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

0: 制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1: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的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7: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

0: 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1: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0: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4: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5: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6: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3: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7: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8: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9: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0: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五期

0: 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3: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4: 阿伯，
5: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4: 加掉什么船？
5: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3: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4: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3: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4: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3: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6: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3: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4: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7: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9: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10: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1: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12: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3: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4: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5: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6: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即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7: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2: 中央气象台预计， 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

0: 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六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四号到五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需要注意的是，四日夜间至五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五日夜间至六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七到十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1: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四号夜间至六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2: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2: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八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0: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5: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

0: 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钦·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3: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3: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1: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2: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10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2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2类。10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 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5: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2: 15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2: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6: 现在设立了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7: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广东省梅州市

0: 台账逐个消耗。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2: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一到四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0: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3: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性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4: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0: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5: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0: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6: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0: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7: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

0: 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
1: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3: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余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4: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5: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卫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6: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5: 除了利用

0: 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乐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四分之一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1: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2: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4: 就是我给你点上，你看看啊。
5: 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一万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一千亩地。
3: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6: 未来七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一个影响，现在是做着天气吃
3: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7: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3: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8: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3: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9: 有的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3: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 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五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两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1: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和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3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3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4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三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1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0: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晋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白银市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晋远县举行。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李小青调研减停产企业运营情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白银市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晋远县举行。6月3日，白银市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晋远县举行。副市长、市禁毒委主任、市公安局局长郝刚讲话，并宣布仪式启动。县委副书记、县长、县禁毒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李小青作致辞发言。市禁毒委副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刘世良主持仪式。郝刚指出，禁毒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全市上下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禁毒宣传活动，贯穿全民禁毒宣传月，让群众听得懂、听得进、记得住，打好宣传预防主动战。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争当禁毒卫士，参与禁毒斗争。广大青少年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知毒、识毒、拒毒，防范抵制药物滥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李小青表示，靖远县将紧扣外防毒品输入、内防滥用反弹主题主线，以严的标准、实的举措、细的作风，织密打防管控宣五位一体禁毒工作体系，同时以全民禁毒宣传月为抓手，统筹开展禁毒禁校园、禁乡村、禁企业、线上禁毒科普、案例警示教育、禁种踏查等系列主题活动，多措并举推动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落地生根，持续营造全民关注、全民参与、全民防毒的浓厚社会氛围。县领导许立龙、苟三海参加仪式。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6月3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论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2025年，传达学习有关文件精神，审议有关资金项目计划。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李小青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切实增强紧迫感，全程跟踪推进项目谋划、招标、建设等工作，加大现场办公力度，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加快项目资料整理和资金拨付进度，全力保障项目按期高质量完工。要紧盯关键环节，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准备，统筹整合项目资源，主动对接争取竞争性项目，持续充实项目储备库，夯实产业发展基础。要加强与和平区、中旅集团沟通对接，围绕帮扶协作重点任务，尽心竭力抓推动、盯进度、促落实，不断提升帮扶质效。要依托干部挂职和人才交流机制，积极引进教育、医疗等方面专业人才，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着力提升全县公共服务水平。李小青强调，要围绕产业扩规、提质、增效、沿链方面，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盐碱地综合治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调蓄水池建设等重点项目建设，引进实施一批食品加工、冷链物流等配套项目，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质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要用好一键申报系统，常态化开展反贫治贫风险动态摸排，做到应纳尽纳、应帮尽帮。要落实落细各类帮扶举措，扎实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不断提升困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从严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全面排查发现问题线索， 强化监督问责，确保问题见底清零。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不断健全常态化管控机制，从源头堵塞、制度漏洞，严防同类问题重复发生。县领导马金栋、曹怀瑞、安清民、张金钊、柴立刚、张海杰、李敬寻、吴晓兰参加会议。李小青调研减停产企业运营情况。6月3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调研减停产企业运营情况，倾听企业心声，分析问题找根源，指导企业纾困解难，稳产增效。李小青先后来到白银乡建中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白银新重和化工有限公司、甘肃德源盛达煤炭储备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甘肃永辉洁净能源有限公司、白银万汇源工贸有限公司等地，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减停产原因及存在的困难，并现场与园区管委会、工信部门负责同志会商研判，梳理症结，研究对策，切实为企业纾困减负赋能。李小青强调，要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市县相关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发展目标，强化要素保障，引导企业立足自身优势，精准破解堵点、难点，持续优化项目服务，全力挖潜增效，扩大有效投资，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李小青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主动靠前，担当作为，健全企业问题快速响应机制，精准掌握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具体需求，紧盯安全生产、生态环保、能耗管控等重点工作，认真梳理摸排，建立工作台账，把企业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一件一件抓落实，一项一项见成效，把惠企实事办实办好。同时鼓励各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市场变化，主动调整经营策略，深挖内部生产潜力，聚焦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品牌宣传等关键环节，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抗风险能力，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本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上文书说到了。姬学曾让陈大毛给他办点事儿，要利用利用他这古上早的绝技，偷一件贵重的东西。
6: 金大人，在荆州城，我除了媳妇偷不来，什么我都能偷。我说大毛啊，我家里有夫人，我用不着你给我偷媳妇儿。你要偷的这件东西比媳妇儿都重要啊。哎，大毛心里边就愣了，还有什么东西比媳妇儿还重要的呢？大毛啊，你动脑袋想一想，在荆州城谁的买卖做得最大？另外谁在榷场经常做交易？再看大毛眨巴眨巴眼睛，金大人，开绸缎庄那个七老爷，他在榷场的交易额也最大，不过可没听说他上多少税呀。好，你就到七老爷家去偷他家的那一本老账册。我说金大人，你让我偷金银财宝，我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可是这老账册我可不知道在哪儿，因为我不认得字啊。不过金大人您放心，您对小人这么好，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为您出一把力。今天晚上连夜，我就把这件事儿给您完成。这时候天已经到半夜了，他呢回到家里边，带了点工具，把银两放在家里头，连夜就出来了。他穿大街过小巷，很快就找到了七老爷的家。在后院他啥么一圈没人，他怕把自己带那个小百宝囊打开了。说百宝囊那好听点，其实就是作案的工具。三只手骨上找，作案带点工具，那是很正常的事儿。他从百宝囊当中拿出个带链的小抓子，一抖手，刷的一下子就把这金钩甩出去了。呵，正好院里有棵大树，啪，这个小抓子就把里边那棵大树给抓住了。这个大毛他怎么想起这招呢？那当然了，七老爷家有钱，都是深宅大院，那院墙特别的高，他爬不上去，所以用这招。你看他把住这绳子，蹭蹭蹭几下子就

上墙顶上了，然后再顺着绳呲溜到院里边。这个古上朝要说干这行太有经验了，前院后院小后院他了如指掌。要说偷东西，首先得掌握几条要领，什么叫冷窑，什么叫热窑。冷窑不住人就叫冷窑，热窑住人的地方就叫热窑。七老爷家大业大，妻妾成群，这小老婆特别多。你看他挨个房间，小耳朵一听特别机灵，里边有喘气的声音，这就是热窑，这屋就不能进。再说这上房就应该属于冷窑，他在里边学摸了一圈，最后发现了后院西厢房有一个账房，这个账房可能就有账。大毛来到窗前听一听，看看里边有没有人呢，一听没动静，这是个冷窑。然后他从兜里边掏出个小油葫芦，对准那门轴嘣嘣嘣嘣点几下子，这是三只手必备的，要不晚上一开门，那门吱嘎一有动静，就容易把人惊醒。这门上有一把锁，大毛从百宝囊里边掏出个小锤，轻轻的啪啪敲两下，然后又拿出个铁钩，用这个铁钩在这个锁里边拨落一下子，就把那簧拨落开了。啪，他把这锁拿下来之后，你看他一推门，呼的一下子一点动静没有，这门就开了。他进去之后一回身把门带上了，然后他点燃了一支蜡，举着这蜡在里边就开始寻找这个账册。大毛没念过书，不识字，但是这账册他知道，一定是厚厚的大本子。他端这蜡就开始找这大本子，找来找去，呵，该着这个巧劲儿，就在账桌顶上放着一本大册子。这个大册子就是七老爷家的老账。他把这东西夹起来之后一回身出去了，然后把锁又扣上了。这时候他啥嘛啥嘛一看一个人没有，他悄悄地来到墙边，墙上那钩还在那儿啊，拽这钩蹭蹭蹭蹭上墙，在墙顶上他又四外看一看有没有人，一个人没有。夜深人静，他把树上这金钩摘下来，然后把这钩缠起来夹着账册往地下轻轻一落，噗，没多大动静，然后他蹭蹭蹭蹭蹭走了。起大早他就把这账册给金学僧金大人送来了。金学僧打开账册一看，正是七老爷家的一本欠税的老账。好，这就是证据。金学僧把证据准备好了，这回看看你这个赵谦还有什么话说。再说这个狗官赵谦这一天正等着升堂，宋师爷来了。我说老爷，怪事儿了，金学僧昨天晚上派税官的人把那俩小子带走了，可是昨天夜里把这俩小子又给放了。金学僧他玩什么花花活？哼，董师爷啊，没什么可担心的。这个金学僧他心虚，现在舆论对他是非常不利，大伙都明白。现在
这娱乐

本是一边倒。金学增在荆州待不了了，他正研究对策呢。我说老杨，金学增这个人你得加点小心，他可有主意。那毕愣子斗蟋蟀那么有名，都让他给斗败了，咱们不得不防啊老杨。没什么了不起的，咱们仗着张老太爷一个小小的金学增还能翻起什么大浪，我就不信他个外来户还能赛过我们坐地的衙门。老爷你说的可也是，不过咱们还是加点小心好。行，我心留底了。哎老爷，有一件事儿我想问问你。快说什么事儿？大学是牌坊，咱们还见不见了？见呐，不能停。可是首府可让我传话给你，一定把它摘掉。宋师爷，你头脑太简单了。建大学士牌坊，那是为首府歌功颂德，他心里边非常高兴，但是他嘴上不能这么说。你想想，那么大个首府，他能大张旗鼓的给自己修大学士牌坊吗？我想首府这是虚晃一枪。目前我在考虑一个问题，这大学士牌坊修好了，得找一个有名的人写一块匾放上去，找皇上写几个字看来不大可能，但是前朝有一位宰相叫徐阶，他已经告老还乡，正在老家松江养老，能不能找他写几个字呢？宋师爷在那卡巴卡巴眼睛。哎老爷行，要提起徐阶，满朝文武都知道他是当今首府的老师，再说他现在闲赋在家里边也没什么事儿，我想这几个字徐老先生一定能写。那么宋师爷，你马上准备一条快船顺江而下到松江，去见一见这位徐老太师，你把大学士牌坊的事如实跟他讲明，我想这徐老太师肯定能写这几个字。宋师爷点了一下头，好吧，那我什么时候动身呢？马上就走，越快越好。好吧，就这样宋师爷奔松江去了。宋师爷刚走，就听门口嘈嘈杂杂来了几百号人，打头的正是大屈和李狗。赵谦心里边暗暗的高兴，呵，告状的来了。这个知府赵谦本以为来的这些人是来告状的，可是一看这些人并没有告状的意思，他就吩咐人问了一声，你们这么多人到大堂上来干什么呢？这陈大毛和李狗恭恭敬敬来到大堂之上。老爷，我们今天不是来告状的，我们这些乡民给老爷您送一件礼物。什么？在大堂之上给老爷我送礼物？你们要贿赂本老爷？老爷，我们可不敢贿赂您，您看看这件礼物特别的重要，您一定得留下。给我送什么礼物非得让我留下？老爷您看看就知道了。这功夫后边这人群让出一条道，有几个大小伙子抬过来一块大石碑。赵谦一看懵喽。

赵倩做梦也没想到，这些村民给他送来这块石碑，是大明王朝开国皇上朱洪武15年立的一块碑，叫界石铭。这界石铭，他是告诫历朝历代的官员，都要守土安民，消夷干食。这消夷干食是什么意思啊？告诉这些官员，天儿不亮就得起来，点灯以后你才能睡觉，应该勤勤恳恳为万民干点实事，可千万不能欺压百姓，为民父母要理解民情。这界石铭写得非常明白，他主要是约束这些朝廷官员的。别说你普普通通的一个知州，就是当今的皇上见了界石铭也得下马致敬。再说从洪武15年开始，各地的州衙府县都立一块界石铭，这块界石铭本应该立在当今荆州城的衙门，可是荆州衙门几次变迁，年年修龙潭管所，就把这界石铭忘在原来那个位置了。现在的荆州衙门就没有这块界石铭。再说这个赵倩，他当上荆州知府之后，应该把这块界石铭挪过来，可是这个狗官他根本没理这个茬，把这事儿给忘了。今天这些山民把这东西给送来了，这就是昨天晚上金学增给陈大毛和李狗出的主意。他们两个既然不告状了，也可以到荆州知府去。他们不告状，把界石铭送来，这就是来的主要目的。这个赵倩怒气冲冲，但是表面可不能露出来，因为那有一块界石铭，他必须规规矩矩的让这些村民把这块界石铭放进他的州衙的大堂。李狗、陈大毛，你们给我送一块界石铭，本官万分的感激，你们今天是不是要来告状啊？老爷，我们今天不告状了，我们就是给您送一块石头。不告状了？你们不是要告荆州的税官吗？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在大牢里边听信了你们那个宋师爷的话，可是我们俩一合计，这状我们不能告了。过去荆州税官的堂官是您赵大人，我们要是告荆州税官，不等于告您赵大人吗？所以我们一合计就不能告了。赵谦听到这儿，这脸气的都变色了。哎呀呀呀，你们这些刁钻小民，竟敢在大堂之上戏弄本官，来人呐，在这些衙役一起举着大水火棍出来了，你看那样子真想扑上去把这几个人给抓起来。这个狗官赵谦的脑袋也不白给呀，他心里边合计，可不能动火，要是一动火就中了金学僧的奸计了。他马上一摆手，慢着，先等一等。他心里边比谁都明白，要是打了这些老百姓那就麻烦了，因为人家这些老百姓是给你送老皇上的界石碑来了，那就等于打了老皇上啊，那是大明王朝的老祖宗啊，谁敢动啊？赵谦想到这儿，他没敢下手。你看他硬挤出俩

0: 两声干笑，嘿嘿，哎呀，我说你们这帮百姓，本官感谢你们，多谢你们送来这块界石铭。来人呐，把这块石碑找个好地方放好。散堂。这些老百姓呼啦啦的都走了，他的人也撤下去了。这散了堂之后，赵谦心里边就合计上了，呵，这个金学增好小子，敢来这手，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你看他合计来合计去，哎，有了，我手上有一张王牌呀，那就是张老太爷。嘿，赶快去找张老太爷，跟张老太爷合计合计，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你看他赶紧背上轿，坐着大轿就来到了张大学士府。到了大学士府，一禀报，这大学士府的人一看，呵，这么大的州官来了，赶快把大门开开，把他迎到了里边。张老太爷一看，哎呦，这知府赵大人来了。赵大人，劳您亲自到我们府上来呀，有何贵干？
1: 哎呀，老太爷，坏了，
0: 是这么回事儿。这个金学增啊，他鼓动一帮刁民，不是来告状，今天来到大堂之上，送了一块界石碑。界石碑是老皇上留下的。老爷子，您想一想，在这个地皮上，我这个赵谦和你这张老太爷，咱们是一伙的，你说他戏弄本官，不就等于戏弄您张老太爷吗？他戏弄张老太爷，不就等于戏弄您儿子当朝的大宰相吗？您想想，这个金学增可不可恶？你看看，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要说这个狗官赵谦，这一煽风一点火，一添油一加醋，把张老太爷的情绪就给煽动起来了。张老太爷一想，是啊，这州官跟我个人关系不错，你告他就等于告我，你给他的衙门送来一块界石铭，那不就等于往我的脸上抹黑吗？你往我的脸上抹黑，不就是给我儿子脸抹蜜吗？嗯，哎呀，这个金学增这胆儿也够肥的了。我说赵大人呐，咱们得想个对策，咱们呢把这个金学增想办法抠出去。这句话正中了赵谦的下怀。
1: 是啊，老爷子，您说的太对了，
0: 这个金学增把咱们爷们儿给耍了。
1: 是啊，我也在考虑这件事啊。
0: 我说老爷子，您就没有好办法了？
1: 好办法？哎呀，
0: 我说赵大人，你记不记得前几天我给我儿子写了一封书信呢？
1: 是啊，赵大人，我估摸着最近这几天我儿子就能接到这封书信。我儿子接到这封书信，马上就会有回音。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前文书说到了。这个荆州知府赵谦在大堂之上被金学僧给耍笑一番，金学僧让这些老百姓给这个知府送来一块戒指铭，你说他气得够呛，但是不敢发火，因为那是老黄爷留下的。那么他就来到张大学士府，见到了张老太爷，因为张老太爷是他手中的一张王牌，他跟张老太爷是临山峰再点火。张老太爷对这个金学僧也产生了反感，张老太爷就提到了，别着急，前几天我给我儿子写一封书信，我必定是首辅他爹，他官再大还能大过他爹，我想这几天我儿子这书信就要回来了，我儿子的书信一回来，咱就有办法了。赵谦一听，对呀，那就等一等咱们这大宰相的回音吧。好，那么老太爷啊，我先回府衙了。好吧，赵大人您慢走啊。张老太爷把赵谦送走了，赵谦回到府衙，他就开始等张大宰相的回音。你看这边，他和张老太爷在等张居正的回信。那么就在等张居正回信这段时间，这衙门里边呢，表面上看是风平浪静，其实这两个官员暗中再较着劲儿，不过谁也没给谁添麻烦，两个人现在都是以静制动。再说自从张老太爷被打了之后，这几天大学士府门前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远处近处的各地官员，不管认识不认识啊，都争先恐后前来探望探望张老爷子。这里边有的是真实的情感，有的是官场上的攀比之心。这个衙门要是来人了，另外一个衙门也得来人。就这样，荆州府的衙门来了，周围各府县的衙门陆陆续续的都赶来慰问。最早赶来慰问的是湖广道的巡按两院的代表，巡按两院就是巡抚和按台。这两个大衙门一动，
0: 底下这些小衙门就得跟着。那年头，谁不得看上级的眼色行事啊？再说这些衙门来看望张老太爷，没有一个从自己兜里边掏钱的，花的是朝廷的钱，花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机会既花了公款又送了人情，何乐而不为呢？

级大学士府门前，呵，就像开庙会似的，这官员来了一波又一波，但是来的这些官员没有一个见过张老太爷，因为张老太爷听了赵谦的话，就说伤势太重，躲在后院根本不出来。接待他们的是张老太爷的二儿子张居正的弟弟张居谦。这个张居谦书念的不多，但是仗着他哥哥是首辅，也挂了个锦衣卫指挥的五品衔。这个锦衣卫指挥的五品衙门也设在荆州的城中。最近这几天他老父亲生病了，他只好脱下官服，在家里边接见来来往往的各地官员。要说张老太爷被打这件事一传出去，你看时间不长，他家里边收的大小礼盒子足足摆了一大间屋子，还有不少的现银。单说这一天，张居谦正在前院接待客人，忽然有人传来一声，说是夷陵州有一位太守冯大人到。他赶紧去接见这位冯大人，这位冯大人把礼单往上一送，呵，这礼物也太重了，光现银就备了500两，还有两个大礼盒子。张居谦派人把这些东西如数的收下，张居谦心里边非常高兴。可是这功夫就听说有位李大人又来了，张居谦抬头一看，心里边纳个闷儿。一般的官员来到这儿都是坐着大轿，跟着一辆大车，轿是坐人的，车是拉着礼物来的。可是这位李大人骑着一头毛驴儿，后边跟着一个脚夫，这个脚夫挑了一挑很沉重的东西，好像有两个礼盒子，还有两个笼子，里边装的什么还看不清。张居谦心想，呵，又来一位上大炮的，看来这礼物一定很贵重。他上前就迎上去了，哎呀，李大人有请有请。这位李大人就是原县的知县李顺。李顺本来在远，可是听县里边一名官员介绍，说是荆州城张老太爷啊被人打了，病得很重，附近的这些官员都去了。他远县虽然远点，但是自己作为县令也不能不来看看呢。可是要想看张老太爷，带点什么礼品呢？这位李顺犯了合计了。要说县衙里边有个100两银子，但是那是公款，这公款可不能动。可是自己兜里边没有钱呢，他就开始翻箱倒柜，你还真别说，抠出2两银子，他用2两银子买了10斤天麻，还买了20只乌骨鸡。这乌骨鸡补身体用的，天麻也是一种贵重的药材。他就骑着毛驴儿，又雇了一个脚夫，把这礼品挑上了，回到荆州城，直接来到了张大学士府。当他把这礼单子递上去，张居谦接过来一看，那脸就抻长了，这简直是埋汰我们家老太爷呀！不怕人比人，就怕货比货。人家冯太守6品官员，你看人家的礼物，你李顺大小也是个县令，7品官员，比人家小一级。可是这礼物也太寒酸了，我们家老太爷病得这么重，在李顺眼里简直就成了要饭的了。他脸色难看，态度就表露出来了。哎呀，
李大人，

0: 我们家老爷子有个毛病，他不喜欢吃鸡。张大人，下官不知道这个实情，下官以为乌骨鸡那是补身子用的。既然老太爷不吃，那这么办吧，这鸡呀，就留给家里的其他的人吃吧。哎呀，李大人呐，实在对不起，我们家从老到小谁也不吃鸡，那意思就要打发走这个李顺。李顺心里也别扭，我大老远的千里送鹅毛，这礼轻人情重。可是人家老张家根本没看得起我呀。就在他下不来台的时候，那个冯太守溜了缝了。哎呀，李大人，你这官当得很累呀。老太爷不喜欢吃鸡，您就拿回家里边给你家夫人吃吧。你家夫人要是吃了这乌骨鸡，还能免去你的几次足疗。哎呦，可把李顺给气坏了，他正要发火，那个冯太守又说了一句：“李大人，你们现在穷，也不至于穷到这个地步。这李顺本来就有火气没发出去，他本想给张居谦几句，可是张居谦那是首府的弟弟。”他没好意思，一看这个冯太守发话了，就把气儿消到他身上了。冯太守啊，我李顺买了10斤天麻、20斤乌骨鸡来孝敬张老太爷，我这可是干净钱，自己兜里的钱，我可不像有的人花衙门的钱，是怎么花也不心疼，因为那是衙门的钱呢。谁都知道，朝廷的钱不花白不花，白花谁不花？可我李顺舍不得花朝廷的钱呐，朝廷的钱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我可不能乱花。这冯太守听到这儿，这脸就变色了。李大人，你什么意思啊？你怎么知道我们？来看张老太爷不是自己腰包里的钱呢？李顺听完，把脸一抹的，根本没在乎他。我就不信你冯太守能从家里边把钱拿出来给张老太爷买礼物，骗谁呀？我李顺在官场上待的年头也不少了，冯太守，咱们心里边啊，都有个数，我就不跟你争了。我李顺就是没本事啊，李大人，没本事你也坐上了7品县令。不过你这7品县令当得可怪。我看李大人，明儿个你下台之后当个鸡贩子，富富有余。人都有脸，树都有皮。李顺这个官员再老实，今天他也受不了了。当时他把脸也撂下来了。冯太守，我李顺是个鸡贩子，可是我这鸡贩子，我是花自己钱贩的鸡，我可不像有的人，用的是民脂民膏。李顺说完，这冯太守有点呛不住劲了。张居谦马上出来了，他得协调这个事儿啊。他给冯大人一个眼色，你先别说话了。李大人，不好意思，冯大人跟你开个玩笑，您怎么能认真呢？常言说得好，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李大人这份情，我代表我老父亲领了。不过，我跟您说的是实话，这乌骨鸡。我的老父亲确实享受不了。张大人，您不用再说了，我李顺没选好礼物，我可以把这鸡挑回去。 来啊，那个挑夫过来了。李大人，咱往哪儿去？咱们到玄妙观的门口卖鸡去。说着话，他牵着毛驴儿，跟着那个挑夫走出了张大学士府。他来到门前，抬头看了看，半空中飘着一杆大旗，张大学士府，心里边是很不是滋味。他是忍住了眼泪，低头走出了张大学士府。走着走着，这挑夫回头就问问他，老爷，咱们真去卖鸡吗？卖什么鸡？一个县太爷卖鸡，我那是气话。咱们到，他也不知道往哪走。哎，猛然间他想起来了，咱们到荆州城的税关。两个人就这样直接来到了荆州城的税关。金学僧听说李顺来访，连忙迎了出去。这个时候，金学僧在荆州城可成了名人喽，很多官员都躲着他，连平时跟他交往非常密切的有一些散官，现在谁也不上前了，知道赵谦抓住机会要把金学僧整出荆州城。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原县的李知县来了，金学僧心里边非常高兴，他赶紧出门把李顺迎进来了。他一看李顺雇了个脚夫，还挑了两只礼盒子，还挎了这么多的鸡，他心里边就纳闷，李大人，你这是给我送的五谷鸡？我给你送五谷鸡，你想的倒美，你给我做14足疗，我也不能给你这五谷鸡。我这五谷鸡是给张老太爷送去的，那你没去吗？赶快去吧。哼，我去了，让人家给轰出来了。紧接着李顺就把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跟金学僧讲了一遍。金学僧从心里边佩服这个李顺。李大人，二两银子给朝廷的宰相他爹送礼，你可真创下了万历年间官场上的又一个奇闻呐。人家把你轰出来，那是对你客气，给你面子，不管怎么说你是朝廷七品的官员呐。要是张居谦一高兴把狗放出来，你这几只鸡就甭想拎到这儿了，早让狗给你叼。李大人，大明王朝我佩服两个官员，一个，李大人，大明王朝我佩服两个官员，一个就是前几年的海瑞，他抬着棺材给嘉靖皇上提意见，这是一大奇闻，我金学僧佩服。再一个，我就佩服你，你又创造了奇闻。行了，你可别夸我了，我现在心里正难受呢。你也别难受，今天你的鸡不是孝敬我金大人给我送来了吗？我派人去买一坛子好酒，咱们两个今儿个就吃你这鸡，今天来个一醉方休。这金学僧马上安排税官的厨子把这鸡呀赶紧做好，两个人就喝起了小酒。两个人一边喝酒是一边唠嗑，金学僧就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我说李大人，上次你把赵谦送给张老太爷官田这件事儿，我已经派人落实了，这件事你说的是一点不假，我当时就给首府写了一封信，把这情况向首府如实的禀报了。什么什么？这件事儿你真的给首府写信了？哎呀，金学僧啊，金学僧， 你怎么这么没头脑？你这么做可要出大事啊。金学增端起酒杯，咕噜一下子把这杯酒就干了，啪，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李大人，你我都是朝廷命官，江陵县发生这么大的行贿案，咱们能向朝廷隐瞒吗？那么首府是什么态度？首府还没回复啊。李顺听到这儿，这心一下子就崩到嗓子眼了。我说金大人，你可真是吃了豹子胆，你想不想到首府和他爹那是血缘关系，这后果你想不想到？我想过。张老太爷虽然是首府的父亲，但是他不一定能偏袒他的父亲。金大人，咱俩想的正相反。我想首府一定的向着他父亲。我说不会。李大人，你注没注意最近这段时间京城通政司的底报？我都看了。看了，你看没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子立田征税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论。首府做出这么大的一个决策，对皇亲国戚这些一等大户是一个有力的打击。李大人，你想一想，首府志在为天下理财，他怎么可能让我当第二个海瑞呢？金学增虽然很自信，可是李顺他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不管怎么说，首府绝不能整他自己的父亲。就在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喝着小酒唠着小嗑，两个人把这话题就岔走了。岔到哪儿去了呢？又差到这乌骨鸡上了。我说金大人，这鸡味道多好吃啊，可是张老太爷愣没有这个口头福。李大人，您心眼也太实在了，张老太爷怎么能不吃鸡呢？他不是不吃鸡，是张居谦嫌你这礼物太薄，所以就把你打发回来了。我看也是，尤其那冯太守，他带了两个大礼盒子，很重，好像是贵重的礼品。我也这么巧赶到和他碰在一起了，如果要是不跟他比呀，我还好点儿，这一比把我就比没了。李大人呐，要说你在官场上不走直气，这送礼你也不走点儿。有一个人去了之后，你要是在他后边去，就显出你这礼物贵重了。啊，那你说这个人是谁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文书说到了。原县县令李顺听说张老太爷被人打了，在家里养病，他也准备了礼品去看望张老太爷。结果啊，张举谦嫌他的礼太薄，把他拒之门外。他一赌气就把这鸡挑到金学增的衙门，两人把鸡炖了，喝起酒来了。这时候啊，金学增就说，你呀没赶上好点儿，有一个官员他也去了，你要是赶到这个官员后边，你这礼就显得很贵重了。哎，这位官员是谁呀？李顺心里就纳着闷儿，还有比我更寒酸的。哈哈，金学增就告诉他了，那就是本官我。我去看张老太爷什么也没拿，你跟我一比，你送的可就是厚礼了。你今天是点儿低。是啊，哎呀，该着咱们俩有福气，要不这乌骨鸡我自己都舍不得吃。李大人，还是我金学增有口头福，那天我要是不给你做足疗，你能想起这乌骨鸡孝敬我吗？去你的，我可没想到你。两个人正说到这儿，金学增手下那个非常知心的官员张启慌慌张张的就跑过来了。哎呀，我说金大人，到处找你找不到啊，原来你在税关喝酒啊，你可知道出大事了？金学增一愣，出什么大事了？湖广道监察御史周显墨大人已经来到荆州外围了，他在荆州城外要见您。他说完这句话，李顺可害怕了，因为他知道这周显墨是手握大权的监察官，一般官员的命运都掌握在他手里，那就有点像现在纪检委的干部差不多，权力可大了。他今天在城外特意要见金学增，是不是金学增出大事了？金大人，您得做准备呀。是福不是祸，是祸我躲不过，我准备什么？我金学增走得正，行得正。好，马上给我备轿，我去见一见这位周大人。周大人现在在哪儿啊？周大人在东门外机关亭。他说没说还要见赵谦呢？没有，要单独见您。金学曾听到这儿，自己心里也没底了，他端起酒杯咕噜一下子又喝了一口酒。不管是凶多吉少，反正我得去了。这李顺喝了几杯酒，在旁边溜着风凉话。金大人，您得多带点衣服，有可能这个周大人不便到城里来抓你，他是想把你弄到接官亭，然后再把你抓起来。再说接官亭离荆州城东门外也就是3里来地儿，所有上次来的官员来到荆州，本地官员 都会到接官亭去迎接。这接官亭可不仅仅是一个小亭子，旁边还有一所小院，那是给官员临时休息的地方。如今这接官亭跟荆州城东门之间又新添了一处特别的建筑物，这就是张大学士牌坊。要是往常一出东城门，远远就可以看见那个接官亭了，现在被这座高大的牌坊给挡住了视线。这张大学士牌坊离接官亭还有一里多地，金学曾路过大学士牌坊的时候也没留心细看，直接就奔接官亭去了。再说金学曾知道这次来肯定是凶多吉少，所以出门的时候把税官衙门里的人都带出来了，这前前后后也有二三十人，也是一支不小的队伍。他来到接官亭，下轿之后跨出轿门，离远就看到有几十匹军马，还有很多的军兵，三个一堆，五个一块，坐在树荫底下休息呢。一看这些官军的打扮，金学曾认得，这些官军都是专管刑事捕押的提旗兵。他心里边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但是既然来了也不能怕呀，手下呼呼啦啦的还有很多官员呢，要是让他们看出我怕来，那算什么金学曾啊。金学曾把头一抬，大踏步的就走进来了。嘿，你说这时候啊，接官亭有个亭长，他呢常年在这当值，也就是上班，他马上出来了。哎呀，秦大人呐，省里的周显墨大人到了，在屋里等您呢，请随我来。金学曾整理一下官袍，跟着亭长从容地走进了小院。来到小院当中，但见小院中间有一块闲地，正面的门院，从里边走出来一位50来岁的四品官员，一看金学曾进来了，连忙走下了台阶，然后上前问了一句：“来的这位可是金大人？”在下正是。金大人，跟我进到厅堂。金学曾跟着这位周显墨周大人进到了里屋，再看周显墨周大人猛然间一转身，跟金学曾说了几句：“金大人，实在没办法，我是奉公命而行事。”说话之间，他从手里边拿出几份公文递给了金学曾。金学曾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知道周显墨这回可能把枷锁给他准备好了，可是一看周显墨这态度没什么恶意，心里边就没底，再一看周显墨把公文交给他，要说两人在官场上的品位都是四品大员，但是人家周显墨手里边握的大权是监察官，按官场上的规矩，别说你是平级别的官员，就是比他品级高的，在官场上见了他那也是敬三分呐。要说实在话，金学曾心里边他并不害怕，自己没做什么亏心事，但是他心里明白赵谦在背后已经对他下手了，他不得不防。当他规规矩矩的把这几份公文接过来仔细一看，呵，心里边有底了。再说周显墨，他是个老官油子，他早就猜透了你金学曾现在 是怎么想的。但是这功夫，他把态度一下子，嘿，就转变了。金大人，

您可不必紧张。于是这次来荆州，是奉首府之命，跟你共同完成一件公差。你看看就知道了。这功夫，金学增已经把公文看完了，心里边什么都明白了。周大人，难道你真的是来拆这大学士牌坊？金大人，这还能有假？这里边还有一封首府单独给我的私人信件，书画至今周显墨把首府的这封信也递给了金学增。金学增看了看首府给周显墨的信，更清楚了，首府是下定决心要拆除这大学士牌坊。周显墨递给他第一道公文是刑部的公文，盖有刑部的大印，上面写的非常清楚，按内阁首辅张居正指示，命令你周显墨在接到公文之日即刻率领提骑兵50名前往荆州拆毁张大学士牌坊，不得有误，势必回府刑部尚书王之告。首辅张居正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决心要拆除这大学士牌坊呢？自从上次在大隆福寺李太后穿着便服召见了张居正之后，金学增就这个机会把子李田的弊病跟李太后如实的都禀报了。这两三个月来，随着各种改革的一步步实施，京城里边这些豪强大户可乱套了。要提起对京城18大衙门这一步一步的人事改革，张居正手里已经握有大权，可以说是一令既出，是相互响应。这是他改革成功的第一步。可是这子李田征税的改革，触动的都是豪强大户的利益，就等于在这些豪强大户身上抽筋扒皮呀。这人私心都很重，一旦触动他利益，这些皇亲国戚就得翻脸。这些皇亲国戚是上蹿下跳，给张居正出了一道又一道的难题。就说在3月份，皇上开始在全国各地征收子李田税，一下子就引起了轩然的大波。要说第一个跳出反对的，就是皇帝的老姑父驸马都尉许从诚，他仗着自己是嘉靖老皇上的女婿，所以他是上蹿下跳，到处煽风点火。在他的名下子李田有400多顷，要是按实数收税的话，他每年必须得拿出12000两银子。这个驸马都尉拿出12000两银子，跟他拥有巨大的财富相比，这个数字可以说是9牛1毛。但是这些豪强大户都是为富不仁，让他们收刮民财，一个比一个有能耐，可是为国家出点血，那就等于捅了他们的马蜂窝。他心里头不满，不光联络一些皇亲国戚跟子李田税这事作对，他还写了一个帖子送进宫里边，要求见他的舅嫂，好跟他大舅嫂这李太后诉诉苦。再说这嘉阳公主和李太后本来就是姑嫂关系，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两个人交情还是相当不错，这两年关系虽然淡了一些，但是一到逢年过节，李太后照样忘不了给嘉阳公主送去一些贵重的礼品，每当春节的时候也会宣召他们到宫里边住这么一两天，姑嫂之间唠唠心里话，说说踢踢歌。再说小皇上至亲也没几个，
所以对嘉阳公主一家是格外的眷顾。许从成就是仗着这一点，是有恃无恐。再说前年秋天为胡椒苏木折凤这个事儿，他曾经和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赶到昭宁寺，找到正在进香的李太后告了一状，迫使李太后下一道旨，免去公侯巡贵的胡椒苏木折凤。在那件事上，他吧嗒吧嗒嘴，尝到甜头，认为只要我们这些皇亲国戚联合在一起一闹事儿，李太后还得松口。可是万万没想到，这次啊，这招可不灵了。李太后收到他的接帖，也没召见他，甚至连安慰的话也没传出来。他心里没底，感到这回要麻烦了。但是他不甘心，又开始联络李伟，一起联名上奏。再说李伟，他心里边有数，他手下的子力田加起来比许从成还多100多顷。这新的政策一出笼，他每年就得往外多拿出15000多两银子。当圣旨颁布那天，这个李伟李老爷气得在床上躺了3天，是憋了一肚子火。再说他儿子李高四外打听，最后把打听回来的结果跟他爹说了一遍。他明白了，这都是首辅张居正的主意。这个李伟李老爷在心里边把张居正恨透了。他和许从成两个人是遥相呼应，两人不光恨张居正，还恨那个姬薛曾。这两个皇亲国戚恨不得把这个姬薛曾千刀万剐了都不解恨啊。可是今天许从成让他领头给皇上写奏本的时候，这个老滑头他可不能出这个风头。他心里边有两个顾忌，主要是上次在大龙福寺的花市上，他儿子李高手下的家人仗着李高居然挥金如土，是愣摆谱，在李太后面前也是大大呼呼的，结果这件事让李太后给碰上了。当时李太后没说什么，回来之后就把他们爷俩召进了宫，是连骂带训，把他弟弟李高骂了个狗血喷头，同时警告李高，如果你今后还敢胡作非为，我今后就不认你这个弟弟。再说他从冯宝那儿已经打听到了自立田征税这件事，虽然是姬薛曾提出来的，张居正向皇上建议的，可是最后拍板的是他女儿，自己如果带头反对，那不等于公开和他自己女儿闹翻脸了吗？这话又说回来了，李伟李老爷假如没有这个宝贝女儿，他今天能享受到现在这样荣华富贵吗？所以这个老李伟他心里边是一点儿也不傻呀。他对他自己这女儿不光是慈爱，更多的是敬畏了。他知道在子力田上闹不出什么名堂，倒不如打别的主意，就像前文书已经介绍，来个提外损失提内补。所以他想在自己坟营地这块动动心眼儿，多要点钱把损失好捞回来。可是哪儿曾想户部只拼了2万两银子。就在这2万两银子批下来之后，这李伟当时傻眼了，不光他嫌少，他那宝贝女儿当今的慈圣太后心里边也画了个问号。

0: 哎，这国库不是有钱吗？怎么就批这么点银两呢？这不给我老父亲面子，也不能不给我这个太后的面子。不行，这件事啊，怎么也得让我老父亲的面子过得去。这可不是银两的问题啊。他就把他儿子周逸君找来了，君儿啊。前些日子啊，咱们跟首府议论过，就是你外公武清伯，你姥爷的坟的事儿，在沧州，你姥爷已经和钦天官的监员看好了一块风水宝地，现在就要破土动工了。可是政府才批了2万两银子，这哪能成啊？军儿啊！实在不行，你就直接下一道旨，让朝廷啊多拨几两银子。不管怎么说，这小皇上也得听他妈的。他卡巴卡巴眼睛。是啊，那就下一道旨吧。皇上这道旨，就由冯保直接传到内阁。这首辅张居正接到皇上的旨意，一看。心里就明白了，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营地。武清伯虽然嫌少，但是没敢表露。太后觉得脸面过不去了，让小皇上直接下旨，给他外公修坟，多拨一些银两。要说皇上的旨意，那没有不执行的。可是首府拿着这个旨意，心里边就犯难了。首府心里明白呀，现在朝廷这些皇亲国戚，那一个个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就看着李伟这件事儿你怎么办？如果李伟这件事来个狮子大张口，自立田收税的事儿就得泡汤啊。再说朝廷的官员，也一个个瞪着大眼睛，看你这个首辅究竟能不能把这件事执行得好。首辅不愧是首辅啊，要不历史上怎么能高度的评价这个万历宰相呢？确实有办法。他一看呐，皇上的旨意我不能硬顶，他就把刑部尚书王之诰王大人请来了。这王大人一听说首府找他，急急忙忙就来了。首府，您找我有事儿？
1: 是啊，王大人，
0: 这件事儿非常重要。可是我这个首府还不能出头，你必须出面给我挡一阵子。首府，你说吧。让我怎么挡，我就怎么挡。好，你必须这么办。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我就掌握了主动权。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巴切莱特介绍了国际形势，介绍了对国际形势和联合国作用的看法，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联合国应通过改革回归初心理念，愿同中方及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强化联合国地位和作用。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建设者，我们愿继续同各方共同努力，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当天接受黎巴嫩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当地时间凌晨2点起，他一直与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奥恩说，我们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奥恩当天会见了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并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欢迎。奥恩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不撤军的借口。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日说，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号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南部麦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总台记者当地时间4号获悉，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计划在下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据俄方消息，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已于3号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通话，讨论了双边经济合作。他指出，美国正努力推动和平，并呼吁乌克兰方面也加入这一进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福建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广西中部和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工厂向公众开放能让我们收获些什么，以及高考前夕 AI 心理产品走红，潜意识提分真能实现吗？考前究竟该怎样调整心态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大力发展工业旅游。从航空航天、船舶汽车到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各行各业的工厂都将向公众敞开大门。在很多朋友的固有印象当中，工厂是冰冷封闭的生产场所，轰鸣的流水线和冰冷的机器似乎和旅游沾不上边儿。但实际上，每一座现代工厂都是当代科技实力的具象展示。那一座现代化的工厂里究竟藏着哪些科技密码？工业旅游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独特的科普体验呢？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博士你好。
1: 负责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像刚才说到的哈，这个工厂游，很多朋友会觉得流水线有什么可看的，对吧？哪有高山流水好看？所以在您看来，现代工厂它区别于传统的山水啊，包括人文景区在内的那种的吸引力，它可能会在哪儿？它可能会提供哪些独特的价值呢？
1: 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挺值得去说的。我呢，负责你知道的，就是经历也是比较复杂，在工厂里面待了很长时间。我在工厂的经验有十几年，一直是在化工厂。那化工厂呢，给人的这个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脏，
0: 是
1: 乱差，
0: 环境不好，对，
1: 不安全，反正就是一切你能想到的这些
0: 总之没事别去，对吧？
1: 对，就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在应该是去年，我不知道负责你看到过没有，在网上流行了一张图，那个远看好像就是星星点点的，就是有好多灯的那个，
0: 对，
1: 就是那个灯，实际上那个就是化工厂的一角，
0: 对，
1: 因为化工厂
0: 拍的很
1: 漂亮，对，非常漂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化工厂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不能停机，24小时，特别是大化工，24小时连轴转，再一个呢是它在晚上的时候，我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我们要担心它的这个安全问题，它的各个环节都是要有人值守的。再有一个就是设备的这个各个这些装置也是需要去观察它的这些动向的。所以在这个就是化工厂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晚上它会做的特别的亮。那这个灯呢，这个发展是有区别的
0: 啊。
1: 过去的这个灯，你想化工厂一开始也只能是用那个明火的灯，
0: 对，
1: 但那个非常不安全，所以现在我们慢慢的已经转化为非常现代的，就是用 LED 这样的一些照明去那又在不同的那个角落里面，它又设置了不同的那个亮度，甚至有一些会用不同的颜色所以在整个这个化工厂全部铺上这样的一个灯之后，你就会看见好像一个个珍珠一样，
0: 是
1: 一个宝石一样撒在那个地面上面，
0: 是的，
1: 你仔细看才会发现那原来是个化工厂。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美学上面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工厂和实际的这个工厂之间是存在差距的。
0: 是的。
1: 而这个差距呢，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工业旅游这样的一个参观的形式去观看呢，是能够欣赏它独特的这些美学体验的。
0: 是，就这次这个导向嘛，我们看覆盖了从高端制造到民生消费的这种全行业啊。其实不同类型的工厂它会有完全不同的看点，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化工厂，很多朋友没有想到以这样的一个视角看这么一个化工厂，居然能够这么好看， 对吧？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另外呢，像比如说这个航空航天相关的这个工厂，包括食品加工的工厂，我相信这个可能也很多朋友会很感兴趣哈。就是他们的这个旅游的吸引力，包括核心的科普价值，可能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这两类工厂呢，因为我做科普

0: 啊，有管通信的，
1: 对，
0: 有管定位的，
1: 有管气象的，
0: 啊，对，管这个各类的这些，
1: 嗯，
0: 啊，这样我们才会发现啊，原来我们手机里面用的很多软件，
1: 没错，
0: 都是需要有卫星在支持的，
1: 是的，
0: 哎，然后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天气的变化，
1: 嗯，
0: 那你是需要有这个这些东西去给你去照的，
1: 是的，
0: 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火箭，我们一般也过。和这个咱们生活好像也挺远，
1: 嗯，
0: 但实际上火箭它所用的这些力学的这些原理，
1: 嗯，
0: 在我们生活当中用的也很多，
1: 没错，
0: 哎，反推啊什么各类的这些东西，
1: 是的，
0: 包括它用的这些燃料的这个东西，
1: 嗯，
0: 哎，我们过去好像听起来都是非常枯燥的，但是当你去参观之后，你会发现，
1: 嗯，
0: 哦，原来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就是把它的距离就拉远了，
1: 是，
0: 而食品呢，我们正好相反，很多人都觉得。食品有什么可干的，对吧？这个，那没见过现在这些食品加工厂，我还没见过面粉厂吗？对吧？压面的那些，那不都不就是那几个机器，然后人工那么去操作吗？不是的，这个食品加工现在其实是，科技感非常强的一个事情。
1: 嗯，
0: 你去看那个食品的这个加工，它的这个包装，我只说一个事情啊。
1: 嗯嗯，
0: 咱们想象一下，要想在一两秒钟，
1: 嗯，
0: 灌一个5升的那个瓶子的那瓶饮料，
1: 嗯，
0: 你想过没有？这个速度是怎么实现的？
1: 想不到啊，
0: 对吧？
1: 啊，
0: 我们正常的，你说靠这个就是，那么小的一个口，
1: 对对对，
0: 你想几秒钟把这么多水加进，
1: 拿个漏斗，拿个倒，
0: 哎，
1: 对吧？
0: 那没有一两分钟下不来，
1: 哎，
0: 那个工厂里面一秒钟差不多就能完事儿，
1: 嗯，
0: 再比如说。那个咱们老说那个什么瞬间加热的消毒的那些，
1: 对对 对, 对，
0: 那到底怎么去实现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参观，也能够去破除我们一些固有的这个认识。
1: 嗯，嗯，
0: 然后呢，也再一个就是对于平常的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谣言，
1: 嗯，
0: 也能够有一个更清晰的这个理解，
1: 没错，
0: 就是能够去谣言传到咱们这儿就。
1: 没准了，
0: 哎，
1: 就打住了哈，我觉得就像您说的这样，就是很多时候，如果你不走进去看，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发现它有这么的神奇，
0: 哎，对，
1: 或者是你可能就不知道你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收获什么知识，而且啊，我觉得咱们不光要看它的终端产品是什么样，就像您刚才说，哎，我们一听火箭好像离自己就挺远的，就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你想，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自然博物馆。我们看天文馆，那星球离我们更远，
0: 哎，
1: 对不对？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去参观的这个过程当中学到很多很有意思的知识，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是更有意思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我们去这个工厂或者是一个厂区，
0: 嗯，
1: 去看一看，这可能是个什么场景哈，我估计大家第一反应是去那种比如说所谓叫存量工业建筑群的这种地方，哎，对，它有很多现在就改造成了这所谓的网红咖啡馆啊，或者是有很多这种网红的这种文旅空间啊，可能很多是这种情况哈，啊。它其实我们去参观的本身，它不再是那个工厂工业本身了哈，啊
0: 嗯，
1: 可能是，更多是去体验啊，去消费啊，是这些。那所以，比如说像这些工业空间，包括厂区的这种利用价值，就仅止于此吗？还可以有怎样发挥的空间呢？
0: 嗯，这个确实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我们比如说在北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798，
1: 哎，
0: 那原来就是一个工厂区。
1: 是的，嗯，
0: 现在呢，实际上是一个艺术街区。
1: 哎，
0: 那我们去那儿，其实已经不再是去了解原来工厂的，即便是这些工厂的遗址，
1: 嗯，
0: 它留在那边也是营造一个。类似于蒸汽朋克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真正说，里面的这个工厂原来它是怎么运转的，
1: 嗯，
0: 这些我们已经不再去，就是不再作为咱们的关注点了，
1: 是的，
0: 那，这个作为这样的一些文创园区，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一种方式，
1: 嗯，
0: 那其实确实是会带来审美疲劳的，特别是，比较小的一些城市，它的那个艺术家没有这么集中。
1: 嗯，
0: 那想要把这样的一个街区打造的，就是说在美学体验上面能够真的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气息是比较难的，
1: 嗯，
0: 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很多人去参观完了之后觉得，哎，怎么这么俗，就有这种感觉。
1: 是，
0: 实际上就是需要在这上面去进行一个提升。
1: 没错。
0: 那我们 在改造这些街区的

0: 时候，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工业遗产，我们
1: 嗯。
0: 陆陆续续已经公布了好几百个这个工业遗产，
1: 嗯，
0: 有很多是上世纪50、60年代
1: 嗯，
0: 那个留下来的，真的是工业遗产，
1: 是的，
0: 就那段时间做的那些建设留下来。
1: 嗯，
0: 现在呢，它的那个因为生产技术和现在没有办法匹配，
1: 嗯，
0: 可能呢就弃用了，
1: 是，
0: 但是它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做科研的，当然能看出研究价值，
1: 嗯，
0: 但实际上作为这个参观的话，也有参观的价值。
1: 嗯。
0: 我举一个例子，沈阳的那个机床，
1: 嗯，
0: 沈阳的这个就是做机床，那是，在上世纪那是非常了不得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去那边看到的这样的一些机械设备
1: 嗯，
0: 实际上就能感受到一个它发展的一个历程。这当然是从学术的层面上面
1: 对，
0: 去看的。那如果我们从单纯的一个旅游者的心态去看的话，至少能够就是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是我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
1: 是的，
0: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所以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这些文旅的这个部门在设计这样的一些就是这种空间的时候，需要去考虑一下自身的这种特点，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我把原来的那些东西，然后去做个什么，独特的冰激凌，是吧？独特形状的冰激凌，或者去拉个花做
1: 是的，
0: 咖啡，这个确实是容易让人造成审美疲劳。
1: 对，就你比如说短期之内，大家看还蛮有意思、很新奇的。但是如果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厂区都这么去改
0: 没
1: 造
0: 有
1: 的
0: 期
1: 话，
0: 待值了。
1: 对，大家可能多少就会有一些审美疲劳了。
0: 是。
1: 而且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是比如说像这些老工厂、
0: 对，
1: 老厂区，他们现在应该是已经不运作了，对吧？
0: 是，
1: 大家去那儿可能一方面是感受一个氛围，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可以对当时那个时代的这个场景有一个想象；
0: 哎，对，
1: 是那个时代的人，可能在那个场景
0: 有
1: 当
0: 一个
1: 中会
0: 回
1: 有
0: 忆，
1: 更多的共鸣和回忆。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工厂游，似乎更多说的是正在运作当中的这种这个工厂。但是参观这个工厂，我自己想啊，可能会有一个担心，就是站在工厂的这个角度，比如说。哎，你这么多人来看我正在运行当中的这个工厂，这些流水线，你首先会不会这个扰乱我的这个生产的秩序？另外呢，就是我有没有这个安全管理的风险？还有呢，就是我这个里面万一有一些我自己很独创的这些技术啊，或者是工业流程方面的一些我自己的核心的这个价值啊，会不会有泄密的这个风险？所以这些方面，怎么看呢？
0: 这些问题是需要担心的。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看卫星和看火箭的这样的一些工厂，那他们必然是有保密的这个需求，哪怕都只是民用的这个设备。那他在这个规划参观路线的时候，就已经提前考虑进去了，就是哪些位置你是不能够抵近参观的，有些甚至你是可以触摸的，他会做出这个分类，然后在这个参观的动线设计上面，就也跟博物馆一样，就是他会有一个这个引导式的，告诉你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但是这里面做到就是属于商业机密的这些核心的东西，它是不会在这个流程里面去给你展出的，这个是在一个方式。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在进入一道门的时候，它会通过就是把手机啊这些东西存放在外面，就是避免你去进行这个拍摄。像这一类的工厂基本上都是不允许拍摄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可以去把这个就是，商业机密的这个问题能够去避免，但其实更为重要的其实不在于这儿，因为商业机密呢，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很容易考虑进去。关键是什么呢？工厂它的本身的这套流程都是为生产去服务的。那你在这里面去参观这个，有这样的一些人流，特别是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怎么还能够让这个工厂去运转，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所以，像现在很多工厂做这个旅游的时候，它会大量的设置，比如说那个挑空式的，那我本来这个生产都在下面，但是我的这个旅游的那个路线是
1: 在
0: 像天
1: 上
0: 桥
1: 头
0: 一样，然后在上面去转，这是一种。再一个呢，是把主要的这个参观的一些点呢，我不方便就是在这个就是小的空间里面去展示的，我给它拉到户外， 我举一个。

0: 例子，像咱们那个敦煌，现在有一个就是，就是用这个就是热去加热的，就好多镜子上就有一个柱子，那个其实很多人也看过那个照片，哎，它是光热发电的，哎，通过光反射到那个塔上面，然后就
1: 相当震
0: 特别
1: 撼
0: 壮
1: 的，
0: 观，
1: 是的，
0: 哎，
1: 是的，是的，
0: 如
1: 是
0: 果去那边参观，就会发现
1: 的，
0: 它其实它会首先在一个那个。像一个小博物馆性质的，在那儿去给你进行一些科普，然后到了工厂的时候呢，它是在外围，就是在户外，你想户外上外面镜子呢，
1: 是的，
0: 那
1: 是
0: 给你先看一圈，那人就分散了，然后再分批进入到它的那个工厂内部，这样你就把人呢进行了一个分散，
1: 是
0: 应
1: 的，
0: 该说做的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成功一些，也比较流畅，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些工厂的话，确实需要在这方面去下一下功夫，怎么
1: 是。
0: 去调节这些矛盾。
1: 对，一方面呢，比如说站在工厂的角度，你可以想办法把自己的这个生产的空间和旅游参观的空间做一个隔离，或者是做一个区分。另外，其实像很多的工厂，它自己本身如果有一些年代的话，它自己本身就一定会建某种历史性质的这种的，像博物
0: 哎，
1: 馆一
0: 对
1: 样
0: 对，
1: 东西，
0: 是
1: 然
0: 的，
1: 后介绍自己的这个企业的传承也好，
0: 对，
1: 理念也好，对吧？其实这些东西它本身就是适合参观的。
0: 对，
1: 那这些东西我稍加改造，其实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旅游参观的这么
0: 对，
1: 一个空间。另外呢，说还有一个，您说到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没收手机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说实话，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就一天24小时离不开手机哈，
0: 对。
1: 就是如果有一个旅游的一个空间，
0: 嗯，
1: 在这个时间段之内，你可以离开手机，你很安静的去看一个东西，去了解一个东西的话，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你不受打扰的，
0: 对，
1: 专心致志的去学一个东西，了解一个工厂它的机器是怎么运作的，这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对不
0: 对，这个其实我还想补充一下，就
1: 对？
0: 是它除了就是像这类工厂，除了这个就是手机拍摄的影响之外，另外也有一个考虑，就是有一些它的那个精密操作是有电磁波的这个干扰的，
1: 要隔
0: 所
1: 离的，
0: 以你想，这个机械设备是吧，都有这方面的影响。我们
1: 是，
0: 长期的这个用手机，咱
1: 对，
0: 们少一点这个影响，不也更好嘛？
1: 是，偶尔把手机放下，然后专心致志的去研究一个东西，琢磨一个东西，或者就是去看一看眼前的风景。我们说。就现在很多朋友旅游啊，你看这个手机也是，就是，
0: 随时
1: 哎，就是
0: 停
1: 景
0: 不下
1: 色
0: 来。
1: 跟你之间隔着一个手
0: 哎，
1: 机
0: 对，是的，是的，
1: 都要拍。其实哎，放下手机这个事儿本身也挺值得提倡的
0: 是的，
1: 哈。
0: 是的。
1: 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像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口碑和效益双丰收的这种工业旅游的项目了。比如说有一些知名的这个车企，包括呢家电企业的这种工厂游，他们其实会结合自身的这种产品特色，然后呢包括这个可能给消费者的消费体验。然后有一个，怎么讲，叫文旅和产业，或者是消费之间的这么一个三赢的一个局面吧。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值得借鉴的这个部分呢？
0: 这个确实是，就是特别是有一些老牌的这些工业国家，他们在汽车呀、家电这一类的产品上面，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工业博物馆的这样
1: 是
0: 一
1: 的，
0: 个去处。然后很多人过去之后，我不用看你的新产品，我先去研究去看一下你这个就是这种很有文化积淀的
1: 没错，
0: 这么一个博物馆。那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上面去吸取一些经验，就是当你的这个工厂时间足够长的时候，特别我们有一些家电厂，现在也已经40、50年了，它所整个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一个演变、演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很值得去展出来的。
1: 没错，
0: 哎，
1: 没
0: 当
1: 错，
0: 我们把现在的一个洗衣机放在这儿，再把一个70、80年代的那个老款的洗衣机放在那儿，你
1: 对。
0: 会有非常震撼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
0: 然
1: 的，
0: 后
1: 是
0: 会感受到科技的这个力量怎么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所以，
1: 的。
0: 我觉得我们在做这类的这个，就是旅游产品的时候，先把这个故事一定要讲好，
1: 对。
0: 就是这个故事不是说一定要去通过口述，一定要通过文字，就通过咱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或者咱们工厂本身去把这些东西讲出来。讲得好的话，一颗螺丝钉就可以把这个
1: 没错，
0: 事儿能够说明白。
1: 没错，没错。其实大家对于工厂的这个印象，就像刚才说到，很多时候还停留在比如说机器轰鸣啊，然后这个流水线呀等等的。但是现在， 有很多这种新形态的工厂已经出现了，比如说所谓黑洞工厂啊，然后呢包括工业互联网工厂等等这样的形态。那这些现代化的工厂跟传统的工厂相比，它在技术逻辑和生产方式上到底有哪些转变呢？
0: 其实像这类这个工厂呢，它相比于过去的这个工厂，更多的是实现了这个全自动化，就是人的这个影响在这里面是越来越少了，
1: 是
0: 那基本上全是靠远程的，或者说通过预定的这样的一些程序去把这个工厂运转起来。那相比于上世纪的这个从就是流水线的那次变革，我们这次变革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因为它改变了我们工厂设计的这个逻辑，就我们过去从就是一个产品这样子那个敲敲打打弄出来，到这个流水线的这个变化呢，你是肉眼能够看得出来它是怎么一个逻辑的，但是现在呢，可能它的很多的设计逻辑是像一个黑箱一样，我可能讲这个工厂大家觉得抽象，我讲一个咱们都知道的，就是那个阿尔法狗算那个
1: 围棋啊，
0: 它的算法和咱们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1: 啊，对对
0: 对吧？
1: 对 对, 对，
0: 但是它能够赢你，
1: 是
0: 其实。现在的这个工厂的这个逻辑也是在发生变化的，它的很多的这个就是制造的这个逻辑和我们用单纯用人力去做的也是不一样的，你人力可能只能够从一二三四这样子去算，它或许是一五三这样子去设计的一个逻辑，
1: 非线性的，
0: 对，它的逻辑和咱们的逻辑是不同的，所以这次的这个变革呢，我觉得是更值得去咱们去就是作为参观者来讲，咱们去好好去思考的，
1: 是
0: 它对我们的这个思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很多这个前沿技术最开始是诞生在实验室的，但是呢，要真正比如说把这个实验的这种技术、这种想法、这种理念变成走进消费者当中的这个产品，哎，这个可能就需要工厂的这个技术的创新也好，然后呢比如说量产的这种技术的稳定性也好，哎，这些就是需要工厂的这个能力在里面了。能不能结合当下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些产品吧，说一说比如说工厂在实验技术转化为成熟产品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挥了哪些比较关键的作用？
0: 我说一个这个咱们很多人现在都用的电动汽车，这个新能源汽车
1: 是
0: 我呢因为在做的这个课题当中是做新能源，所以也去了不少这个电池厂，那这些锂电池厂呢，其实给我们那个就是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怎么去从那个圆柱形的小的电池，变成可以放在汽车里面用的这个电池，这个过程大家可能都听过很多那个特斯拉去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电池包的，这么一些故事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在的这电池的话，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一套了，就是把那个一堆几千个那个1860给它卷在一起不再这么干了我们现在是直接就给它做成那个就是方形的电池了，基本上都是做方形电池，不再卷成这个圆柱形电池，然后再去做电池包。再一个呢，就是这些工厂呢，你会看得到，他们几乎都在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
1: 对，
0: 因为从这个小型的这个锂电池做成这个大的这个锂电池，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过去放在这个电子设备里面，它引起的这个火灾，首先概率小。再一个是引起的这个问题也比较有限，但是你把这么多电池包在一起的时候，它一旦出现受热，就是有这个热量积累的问题的时候，它热量散不出去了，然后呢出现一个这个比如说刺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造成短路，整个电池的那个能量全都释放出来，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大的汽车的这个电池它一两分钟能够全部烧完，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情况，它跟快跟炸弹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一个
1: 能量很大的，
0: 能量的这个释放的过程，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工厂， 它有很多展示这个电池怎么去实现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些过程，包括它的一些测试的方法。
1: 嗯，
0: 那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去这些工厂参观，看到这个电池怎么去做成的，然后这里面哪？

0: 些这个环节是影响了这个安全的。对于我们自己，哪怕最小最小的一点，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开车怎么去维护，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帮助。
1: 是是是，
0: 更何况我们汽车还在不断的这个演变，就是升级当中。我们在挑选啊，还有包括后面对于新型汽车的这些需求啊，都会随着这些工厂的这个研发，然后呢产生不同的那个想法。
1: 您在说这些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现在 AI 领域特别火的一个词儿，叫 harness engineering， 其实就是驾驭工程哈。这怎么讲？就是说你怎么想办法把一套看上去很不可控的一套机制，让它变得可控、稳定、高效，然后呢在满足质量的情况之下尽可能的降低成本。其实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套科学啊。
0: 对，
1: 就这事儿本身就不容易，就值得研究。我们老说这个大语言模型很厉害很厉害，但是你想把它驾驭好，这件事情本身也需要能力的。
0: 没错，
1: 对吧？也需要研究和钻研 的。所以我们看工厂也是，比如说工厂的大规模的生产，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把实验室的技术，然后呢让它转化为消费者可以得到的这个产品。
0: 对，
1: 当然这个产品你首先质量要好，要安全，而且呢价格消费者要能够接受。其次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大规模量产的过程当中，它自己本身也是会不断的迭代的。首先呢对产品本身会有迭代，其次呢就是工厂的流水线或者是工厂的这个驾驭过程本身，哎，可能也会不断的迭代。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它的这个升级的这个点可能是不是周期相对会比较长还是怎样。
0: 这个升级的周期我说个人观点啊，我不认为会很长。因为这次这个是就是整个这套的这个升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实际上有很多积累，只是这些积累呢，我们，对于工厂不太熟悉的这些人来讲，可能过去不知道，
1: 对，
0: 所以好像这个时代是突然来的，
1: 是
0: 其实不是，
1: 是，
0: 很多东西都埋在前面了，打好这些基础，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材料的都知道，这个很多材料现在，现在的这些研究其实都是从上世纪70-80年代就在做的，包括我刚才说的锂电池。
1: 对，
0: 锂电池不是2010年左右它爆发的，
1: 对对对对，
0: 它是90年就开始做这个工业化，然后在这里面摸索出了很多的这些那个各方面的这些参数啊，
1: 是的，
0: 还有升级的这些这个方式啊，
1: 正负极材料啊，
0: 对
1: 之类的
0: 这些东西都已经摸索了一些，然后呢，到了2010年左右那个坎儿，开始有了这个有一些人琢磨把这个东西弄到车里面，
1: 是，
0: 而且把这个东西弄到车里面也不是突然就有想的。你往前追溯，最早用铅蓄电池那些去做的，包括爱迪生也干过，拿那个电池去做。
1: 是，
0: 再往前就是不说那么远的，我们现在的这些品牌，比如说咱们国内的这几个品牌，有一些其实也是在这次爆发之前就已经在做技术了。它本身就是做电池起家的，是吧？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
1: 哎，说到我们要关注的这些细节哈，我觉得作为普通的游客和参观者，您刚才也提到，有的工厂它因为太过现代化了，对吧？也就像个黑箱一样，我们去看的时候，哎，经常就是四个字儿不明觉厉，
0: 哎，对，是，
1: 就看不明白他在干什么。所以，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观众来讲，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想办法看明白，在这个工厂的它这些机器啊，或者这些原理啊，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从中学到点什么？这个是作为参观者最关注的哈。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看这些工厂的时候，不明觉厉会是常态，因为在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哪怕是你知道这个产品，你去看到的时候，不到最后一刻，你好像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弄出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工厂呢，如果我们想从原理上面，或者说从每一个这个从每一个这个环节能够知道它在干嘛，最好呢，去在这个去之前能够有一个预习的工作，
1: 哎，
0: 因为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因为工厂的这个现在设计实在是太复杂了，你可能想象的，比如说咱们说简单的，我现在手边有这一本书，对吧？这

0: 本书我们都过去都知道，哎，它在印刷厂里面怎么实现的？现在印刷这个行业呢，它的变化可能不大。你进去之后大概还能够看得出来。可是，这个我们接触的大部分产品已经不是这个，就是过去有这么一个传统过来的。你比如说咱们都说这个塑料，对吧？塑料好像听着，哎，这个东西很大陆货，对吧？
1: 是。
0: 上世纪70-80年代才开始流行开来的产品，它这里面的变化已经非常大，它你找不到一个传统的东西去给它那个印证。
1: 哎，孙亚芬先生刚才提到的这个参观火箭工厂哈，我插播一个好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哎，你看，在这种好消息的背后，有没有大家就想一想，哎，这怎么这个火箭是怎么升空的，对吧？
0: 对，
1: 这些材料是怎么运作的？怎么能够保证顺利的把卫星能够放到预定轨道？哎，其实这个过程，哎，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对吧？
0: 祝贺我们中国航天！
1: 哎，您继续。
0: 所以就是，我们在了解这样的一些装置之前，确实是，就是这些工业之前，确实是需要去进行预习的。就是就比如说刚才我提到塑料嘛。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塑料最一开始就很多塑料都一开始都是从牡蛎，那个牡蛎呢就像大米，从那个那个东西，然后呢去给它融化，然后去挤出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如果连这个不知道，那你可能一开始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不知道干嘛。
1: 对对，不
0: 甚至呢就是咱们平常生活当中听说有人用做什么塑料大米，对吧？
1: 哎呦，
0: 这其实就是欺负咱们很多人不懂。
1: 是是，哎，是。
0: 所以我们呢在就是每个人嘛都有自己不了解的这些行业，咱们都一样，所以在自己不熟悉的这些行业去参观之前，做一点这方面的预习，去了解一下它基本的这个流程是怎样子，这样呢就是去的时候呢不会太陌生。
1: 我们说到很多这种比如说自然科普类的这种的博物馆呀，它其实面向很多比如说青少年，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一些科普的这个知识，但其实有很多相对来讲比较垂直的这些领域也需要进行一些科普。比如说我真的印象当中没有这种特别垂直然后特别广为人知的化学领域的这种的科普的博物馆，对吧？我觉得是不是哎，有一些工厂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对吧？让大家也知道，比如说生活当中你可能接触到的化学知识可能会有什么，对吧？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演变过来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摒除一些误区或者是怎样，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小朋友可能心里也会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呢长大要当一名化学家，对吧？就也会埋下这样的种子。那现在有很多这种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啊，包括机器人的技术啊，所以我们在想未来比如说有新技术的加持，有新人才的这种的加持，未来的工厂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哎呀，这个未来的工厂呢，我们想象过很多可能性。但是这个工厂的发展很有可能不以我们的想象去发生变化。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觉得 3D 打印是一个挺常见的一个事儿了，对吧？甚至有很多人会用家用的这个 3D 打印去做一些东西。那往前数15年那会儿 3D 打印刚出来的时候，它可是一个这个香饽饽，对吧？
1: 对，
0: 很包括我们科普都要去讲啊，什么叫增材制造这些？
1: 对对对对。
0: 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当这个技术来临前的时候，我们想象的这个生产方式，其实就是和这个技术来之后，它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区别。
1: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0: 这个才是，对于这个工程学，比较麻烦的这个问题。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它有很多东西不是靠我们，逐步的那个去演进得来的，它有可能会通过其他的这个一些变化，变化带来。
1: 是
0: 但是呢，这回到咱们刚才讲的那个问题， 这个东西呢，它毕竟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
1: 嗯，
0: 就比如说 3D 打印刚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那我们是不是很快这些机床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要了，是吧？并没有，它还是需要有一个积累。就是说，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我们不知道哪天突然咔一下，有一个东西来了，但是我们又有它的这个确定性，就是工厂呢一定会沿着目前既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逐渐的去加入这样的一些新的东西，包括 AI 的这个影响也是。
1: 是，
0: 虽然我刚才讲的很热闹，说这个AI 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革，但是这个变革也不是说是一个那个断崖式的，
1: 对，
0: 哎，它一定是有一个连续的变化的过程。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去工厂去旅游参观的话，是见证历史的时候，也是这个见证未来的时候哈。
0: 是，
1: 其实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建议大家去一些科普工作做得比较好的这种工厂去旅游参观一下，也许你会有不同的收获，你会有不同的看法，
0: 是
1: 你对工厂对工业本身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也谢谢孙亚飞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2026年的高考进入到冲刺的倒计时，各类打着考前助力旗号的 AI 产品悄然走红，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大量标注着正念冥想、正向心理暗示、深度催眠的 AI 音视频产品备受考生和家长的追捧。他们普遍宣称能够帮助考生快速入睡、缓解焦虑，部分产品甚至打出潜意识提分、助力考场超常发挥等极具诱惑力的宣传语。前天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点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 AI 押题等各类虚假营销骗局。尽管在预警当中并没有直接提及 AI 催眠类的产品，但是这类产品大多缺乏正规的心理专业资质，它的宣传内容呢，往往也是夸大其词。一些商家刻意制造考前焦虑情绪，利用考生和家长的迫切心理进行误导性营销。如果要盲目的依赖这类产品，不仅可能会打乱正常的生物钟和作息规律，还可能会因为预期落空而加重心理负担，最终适得其反。正念放松、正向心理暗示和临床专业催眠三者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里？考生在考前冲刺阶段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保障睡眠质量，维持充沛的精力？面对可能出现的考前焦虑，父母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3: 有一些产品把正念、正向心理暗示和催眠效果放在一起进行宣传，说这一个产品里包含了三样，那么三者之间它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儿呢？
4: 先看一下什么是正念啊。那正念确实是一种循证的，基于一些科学验证的一种心理疗法，核心呢是不加评判的，可能观察当下的呼吸啊、身体感受啊，全程保持觉知，可以去用于缓解焦虑、专注力等等。有很多的临床医学实证，其实这个是可能学界哈比较公认的一种心理疗愈方法，或者说干预方法。这个催眠呢，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改变技术啊。那么催眠就更加特殊了啊，它是需要一些实证的心理医生或者说临床的催眠师才能够规范操作啊，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自我催眠或者说做催眠的干预的。而且呢，这个催眠的过程也要受到严格职业的规范约束，不能说商业化的批量做成这种通用的视频或者音频。而且呢，每个人对于催眠的反应的差异很大，它其实没有什么标准化的方案，就是某一种催眠技术啊，它一定能够提升学习能力，或者说一定就能够治愈某一种创伤啊，那这个其实都是要因人而异。而所谓这个正向心理暗示呢，那它就是在清醒状态下完成的哈，它既不需要像催眠一样去改变的意识状态，也不需要像正念一样让它长时间觉照自己的当下呼吸和身体感受。清醒状态下完成啊，任何人都可以自主的开始调节心态，纠正积极的想法，那改善主观的认知。那么这些技术呢，其实可能说或多或少啊，都对我们提升学习能力都会有所帮助啊，但是它其实无论从站位啊，从缘起或者说 从原理上都相差非常之多，而适用的状态不一样。

0: 从业的门槛也不一样。如果说刻意去混为一谈，那其实是一种夸大营销行为，还是需要警惕的。
1: 潜意识提分，催眠效果让考生能够在考场超常发挥。那这些打着心理旗号的内容，他们究竟靠不靠谱？
0: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保证考场就一定有超常发挥，或者说孩子的这种学习状态就一定能够在考试中有所显化、有所体现。其实学习是有客观的原理，分数呢，它是由知识储备、解题的熟练程度、应试的逻辑，包括我们心态的稳定性共同决定的。这个知识也存储在大脑的显性记忆里。其实潜意识呢，它没办法凭空调取未学会的知识点。就如果说我就根本没学这个知识点啊，说我这潜意识就能提分了，这知识连我都会了，以免包着，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同样，那催眠呢，它也不能填补知识漏洞，所以其实不存在什么潜意识被动提分的这种科学依据。但是我们倒是可以去保留这样一种可能性啊，因为其实催眠或者说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它确实能舒缓紧张啊，它能改善睡眠，它其实可以短期内就提升脑力、解题能力啊、临场应变能力，确实能够短期去有所改善。那并且呢，我们说有一些我已经记忆在脑中的这个知识点，有可能因为考场一紧张我忘了，或者说没提取出来，那这种呢，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无论是正向的支持还是合理的催眠，帮助我们更好的提取出来已经记住的知识啊，这个是有可能。那所以其实呢，还是要慎重选择一种超常发挥的技术啊。那所以其实不用去希冀啊，我们一定会能超常发挥啊。我们其实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呢，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如果说一旦选错了一些心理干预的方式和方法，反而还会适得其反。
1: 怎样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能够使得睡眠的质量提高，同时能够让自己充满精力呢？
0: 其实顺其自然是最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其实通常有一个误区，是不是我要高考前我要多睡一点，或者说我要刻意调整一下自己的生物钟，其实没有必要。那平时复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律，就保持这个节律，身体呢会慢慢的适应，它其实会找到一个自己的比较好的状态。所以我们不用刻意早睡，也不用去熬夜补学习，那么要遵循一种日常入睡的以及起床的时间。而且尤其要注意啊，你不要说因为我要补觉提前去卧床睡觉啊，提前卧床睡觉其实是非常容易失眠，就相当于你还不困对吧，你去睡了啊，那他其实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反而最终的入睡时间比你平时都要晚。然后还有就是手机的使用啊，因为手机短视频呢其实发出蓝光嘛，蓝光会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理节律，所以睡前一小时呢最好就不要用手机了。那么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正念放松呢，如果说确实有兴趣啊，可以去做5到10分钟的简短的放松练习，包括做点拉伸，那这些其实都是找到睡眠好状态的一些方法。而且尤其是在考前呢，拒绝高强度的刷题，难题也不必太过于攻坚，尤其是睡前呢也不要大量喝水，宵夜浓茶咖啡啊，其实都是需要停用的。那么即便是咱失眠了，不要心态太紧张，失眠了一定考不好，失眠了第二天状态一定差，其实还真不一定。即便已经出现睡不着的状态，我们起身静坐呀，等这个困意来袭了再上床啊，所以不用太纠结这个睡不着影响考试这个话题。
1: 父母这两天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其实父母最好就是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成为一个负面情绪的来源，就是让自己能够心态放松一点。那具体可能行为上，你就少问分数，少去反复核查升学政策，也不要四处打听别人家孩子的成绩，或者说不要张嘴闭嘴都是考大学。其实呢，就是家庭的轻松氛围是一个重要的良好氛围的核心，而且呢，要保证好一个日常的生活文化照料，是维持他平常的一些身心的作息习惯。不要说考试了，我就给他大补饭，我就给他吃特别好的，他吃上火了，也不用去刻意去改变他居家环境。说本来学习很安静了啊，我一定要给他换一个更安静的位置啊，或者有些父母说我要去考场附近找个酒店，找个很高档的酒店让孩子学习。其实呢都是好心啊，但其实会打破他原有的一些学习的节律和习惯，反而适得其反。那同时呢也要管住语言啊，就是少说教，多倾听，少说什么一定要考多少分啊，全家要指望你了，考不好怎么办，类似这样的话。也不要频繁的追问这个复习进度模拟成。其实要相信每个孩子呢，他复习有自己的节奏，他也都是一直向好的，相信他向上生长的力量，做好后勤工作，这孩子呢就是可以正常发挥了。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最近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在大面积挂果。那为什么要将荔枝和龙眼杂交？杂交出的果实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这是全球首颗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3: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蛱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蛱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蛱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4: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松。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3: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4: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3: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4: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就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3: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4: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3: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4: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建平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质，这个种质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3: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4: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形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那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3: 这次怀石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4: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啊、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3: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怀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2: 这个品种从现在到我们推向市场大概需要5-6年的时间，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呢，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子资源谱，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刘飞、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

0: 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0: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干涉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3: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4: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15: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2: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

0: 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2: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3: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4: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5: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6: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7: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8: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7: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8: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7: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0: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

0: 一起出发。
1: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啊、又怕下雨啊。
0: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1: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0: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清水货，这一点心意吧。
0: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3: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0: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蛟龙不转呐。
4: 处长电话拨一下，稍后跟你联系啊。
1: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5: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7: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8: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9: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1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 为六G商用

0: 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0: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0: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1: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2: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3: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4: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5: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6: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7: 高考加油，
8: 期待得胜，
7: 高考必胜，
8: 高考森林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24节气中的芒种。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黎真主党称，只要占领存在，抵抗就将继续。黎已停火会否沦为一纸空文？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再迎新契机。
0: 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首次实现量产，突破黑色黄金量产瓶颈，对我国航空航天高端制造业发展意味着什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和一片麦田的约定》，讲述跨区作业农机手们如何与乡亲们双向奔赴，守护颗粒归仓。
0: 全球首个荔枝龙眼杂交荔枝新种质首次挂果，总台记者揭秘，龙眼荔枝是怎么诞生的？
1: 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创53年来新低，日本政府一个月内耗资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为什么只换来昙花一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7点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还说，3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力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1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他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昨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苦战5局， 以3-2战胜泰国队，取得本赛季首胜。中国女排今天轮空，明天和后天将分别迎战塞尔维亚队和波兰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3: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黎以局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
0: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第4次高级别3方会议。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
0: 卡茨表示，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的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表示，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
0: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号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色列军队从黎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6: 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地方撤军，它是根据这次达成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同意设立几个小的试验区，就在这几个小的试验区里边，以色列的军队先把黎巴嫩真主党的势力给清除之后，那么以色列的军队撤出来，那黎巴嫩政府军进来全面接管。所以这是在整个黎巴嫩南部是很小的几个点，现在是开始了第一个点，它对整个黎巴嫩的局势影响是很小的。当然呢，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希望是以后逐渐的扩大这个试点，慢慢的把黎巴嫩真主党从整个黎巴嫩南部给清除出去，但是一时半刻他肯定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冲突还会加剧。
1: 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则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他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
0: 牛新春认为，

0: 对真主党来说，黎巴嫩政府同以色列达成的停火协议并无约束力，只要以色列不全面撤军，黎巴嫩战线就难以平息。
1: 现在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交火和打仗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然后现在达成协议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所以并没有太大的效力。那么以色列是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或者至少要把黎巴嫩真主党赶到利塔尼河以北，然后黎巴嫩政府呢也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所以他们两个达成一个协议，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约束力是很小的。就在4月17号的时候，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也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停火协议实际上根本没有落实了。黎巴嫩真主党的要求历来就是说，只有以色列全部撤军，然后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然后黎巴嫩真主党才考虑这个停止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真主党才有可能解除武装。那么这些呢，但是以色列又做不到，就是2024年11月27号那次停火之后，以色列还继续占领了黎巴嫩南部5战略要地，现在呢整个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以色列都全部占领了，所以现在黎巴嫩真主党要求以色列撤军根本是不切实际的。那么以色列不撤军，黎巴嫩真主党就不同意停火，不同意停火，那么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达成的协议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一时半刻还平息不下来。
0: 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就黎巴嫩近期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本月2号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已于昨天抵达北京。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双方共同确定的中老友好年。两国作为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始终相互尊重、平等互助。中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积极推进老挝从陆锁国向陆联国转型的发展战略。
0: 中老铁路是双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老挝第一条现代化铁路。线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惠及沿线民众，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成为实现互利共赢的黄金通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探黎发回的报道。
4: 作为中南半岛唯一的内陆国，老挝没有海岸线与出海口，高昂的物流成本、闭塞的交通条件，让老挝常年深陷陆路封锁困境。2015年，中老两国正式签署中老铁路合作协议。经过两国建设者6年的攻坚克难、不懈奋战，中老铁路在2021年年底顺利通车。该铁路北起云南昆明，南抵老挝首都万象，全长1035公里，沿线串联560余处景点。通车后，中老两地民众探亲往来、商贸互通、跨境出游不再受高山远路的阻隔。早上在昆明吃米线，傍晚就可以在万象喝咖啡，变为了现实。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累计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运输货物超过8100万吨。我在走访中老铁路万象站时，在人流熙攘的候车大厅里，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万象站客运负责人杰森介绍：
5: 哎，潘点。
6: 目前已有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搭乘中老铁路出行。中老跨境国际列车每日常态化开行4班，昆明南站至万象最快单程用时仅9小时36分钟。
4: 除了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中老铁路日益凸显的枢纽作用同样体现在货运领域。通过中老铁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老挝、泰国等国家，东南亚的榴莲、山竹、香蕉等热带水果通过冷链运输迅速运抵中国。中老两国依托这一通道，共规划建设了40多个产业物流园区，促进了钢铁、橡胶等大宗商品集散，带动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 外相站站长贺旭强向我介绍，
5: 跨境货

0: 结，让民生相连、商贸互通、中老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情谊也跟着飞驰的列车越变越深厚。
1: 中国是老挝第一大外资来源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老挝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截至2025年，中方累计对老投资超180亿美元，当年双边贸易额98.2亿美元，经贸合作依托中老铁路持续扩容。
2: 如今中老两国合作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除铁路外，在能源、农业、教育、文化、数字经济、医疗卫生、减贫等领域均成果丰硕。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此次访华，通轮主席的首站安排在了浙江杭州。在杭州期间，他不仅考察当地科技创新成果，还亲自体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洲地区研究教研室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中老合作正在向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等领域拓展。
4: 当两个合作的数字化转型呢，也将成为两国合作的新驱动力。今年以来呢，中老两国在高科技和绿色产业融合方面不断碰撞出新火花，为中老的科技、跨界贸易、边缘化等新兴领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今年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建成投产，这是我国首个500千伏跨境交流电网，也是中老规格最高的跨境电力项目。项目将双边电力互济能力从50000千瓦提至150万千瓦，年输送清洁电能30亿千瓦时，是原有线路的30倍。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为老挝建成了该国首个大型光伏储能项目和首个风电项目。老挝总理宋塞表示，
5: 中国在老挝的投资主要在能源、矿产、服务、房地产、商场等领域，其中中国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对老挝电力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国投资的南瓯江梯级水电站，其发电量占到全国用电量的33%。老挝政府也正大力推动风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
3: 双方在教育人文领域的往来更是源远流长。上世纪60年代，中方应老挝请求，在南宁共建6、7学校，先后有1000余名老挝师生在校学习任教，成为中老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2017年，老挝乡村教师提升项目列入中方援助工程，培养3000余名教职人员。宋清润教授表示，自己对双方的教育文化交流感触颇深。
4: 我个人曾经去过老挝做过学术交流，很强烈的感受是呢，两国关系非常友好，而且近年来呢，两国的人文交流都很密切。好几位老挝的学者，他们跟我谈的经常是中国企业在老挝有很多投资，设立了很多企业，那么老挝很多人在中国的企业工作，他们也非常高兴。
1: 中老命运共同体不是设想，是一点点落地成真。通轮主席一路亲身经历、亲身参与，也在持续助力这份合作不断向前。那么此次访问将给双方深化合作带来哪些新突破？继续来听报道。
3: 今年1月，老挝人民革命党召开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轮再次当选人革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完成新一届领导班子选举后，很快便安排最高领导人访华，充分体现了两党两国之间的高度政治互信。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洲地区研究教研室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通轮主席此次来访承载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的多重使命。
4: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两国将围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啊、贸易畅通等等这些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那么此次双方领导人会晤之后呢，我相信两国合作将持续的提质升级，两国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和增进人民福祉的道路上将迈向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
3: 从中老铁路架起互联互通的新通道，到数字经济开启合作新空间，中老关系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外界普遍期待

0: 通伦此次访华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老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有一种材料比羽毛还轻，却比钢铁还硬。它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集万千优点于一身，被人们称为“黑色黄金”。
5: 它就是碳纤维。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日前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 这款产品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那么，这个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材料
3: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T1000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牵伸增加原丝的强度。喷头里面的那个
7: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千个孔。 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强度分级
6: ，T300是入门级 ，T700是中高端 ，T800是高级 ，T1000是强度分级 ，T300是入门级 ，T700是中高端 ，T800是高级 ，T1000是顶配。 拉伸强度超过 6.5 吉帕，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因为碳纤维的含碳量较高，以 T1000碳纤维举例，含碳量约占95%以上，这样的材料外观上整体来说就是黑色，而被称为黄金，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它是高端制造的骨骼，因为它的那个
7: 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的话，它可以达到 6.5 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1/4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俗称啊，黑黄金。
6: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 30%， 油耗降低 20%。 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因为
7: T1000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这种高端的这种纤维碳纤维的话，之前可能都是它应用的场景，因为偏向于高端的工业化应用，可能前期会有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在。现在咱们制出
6: T1000， 这完全都是靠我们国内国产技术，是吧？
7: 对的，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0: 从实验室里的一束样品到生产线上稳定量产，这中间要经历无数考验。那么我们的科研人员究竟选择了一条怎样的技术路径？他们又是如何将可能变为可行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也就是每束含24000根以上单丝的那种。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 T1000 T1100 甚至 T1200 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前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7: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风电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后道做出的这个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6: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 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前告诉中国之声，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7: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6: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碳纤维的生产是一条超长链条，从丙烯腈原料开始，经过聚合、纺丝、预氧化、碳化表面处理，每一步都是技术活，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偏差，整批产品就废了。湿法工艺尤其难，湿法纺丝需要把聚合物溶液通过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白银市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启动仪式在靖远县举行，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李小青调研减停产企业运营情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白银市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启动仪式在靖远县举行。6月3日，白银市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启动仪式在靖远县举行。副市长、市禁毒委主任、市公安局局长郝刚讲话，并宣布仪式启动。县委副书记、县长、县禁毒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李小青做致辞发言。市禁毒委副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刘世良主持仪式。郝刚指出，禁毒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全市上下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禁毒宣传活动，贯穿全民禁毒宣传月，让群众听得懂、听得进、记得住，打好宣传预防主动战。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争当禁毒卫士，参与禁毒斗争。广大青少年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知毒、识毒、拒毒，

防范抵制药物滥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李小青表示，靖远县将紧扣外防毒品输入、内防滥用反弹主题主线，以严的标准、实的举措、细的作风，织密打、防、管、控、宣五位一体禁毒工作体系，同时以全民禁毒宣传月为抓手，统筹开展禁毒禁校园、禁乡村、禁企业、线上禁毒科普、案例警示教育、禁种踏查等系列主题活动，多措并举推动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落地生根，持续营造全民关注、全民参与、全民防毒的浓厚社会氛围。县领导许立龙、苟三海参加仪式。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6月3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论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2025年，传达学习有关文件精神，审议有关资金项目计划。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李小青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切实增强紧迫感，全程跟踪推进项目谋划、招标、建设等工作，加大现场办公力度，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加快项目资料整理和资金拨付进度，全力保障项目按期高质量完工。要紧盯关键环节，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准备，统筹整合项目资源，主动对接争取竞争性项目，持续充实项目储备库，夯实产业发展基础。要加强与和平区、中旅集团沟通对接，围绕帮扶协作重点任务，尽心竭力抓推动、盯进度、促落实，不断提升帮扶质效。要依托干部挂职和人才交流机制，积极引进教育、医疗等方面专业人才，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着力提升全县公共服务水平。李小青强调，要围绕产业扩规、提质、增效、沿链方面，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盐碱地综合治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调蓄水池建设等重点项目建设，引进实施一批食品加工、冷链物流等配套项目，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质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要用好一键申报系统，常态化开展返贫致贫风险动态摸排，做到应纳尽纳、应帮尽帮。要落实落细各类帮扶举措，扎实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不断提升困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从严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全面排查发现问题线索，强化监督问责，确保问题见底清零。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不断健全常态化管控机制，从源头堵塞制度漏洞，严防同类问题重复发生。县领导马金栋、曹怀瑞、安清民、张金钊、柴立刚、张海杰、李进寻、吴小兰参加会议。李小青调研减停产企业运营情况。6月3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调研减停产企业运营情况，倾听企业心声，分析问题找根源，指导企业纾困解难、稳产增效。李小青先后来到白银乡建中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白银新重和化工有限公司、甘肃德源盛达煤炭储备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甘肃永辉洁净能源有限公司、白银万汇源工贸有限公司等地，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减停产原因及存在的困难，并现场与园区管委会、工信部门负责同志会商研判，梳理症结，研究对策，切实为企业纾困减负赋能。李小青强调，要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市县相关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发展目标，强化要素保障，引导企业

0: 企业立足自身优势，精准破解堵点、难点，持续优化项目服务，全力挖潜增效，扩大有效投资，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李小青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主动靠前，担当作为，健全企业问题快速响应机制，精准掌握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具体需求，紧盯安全生产、生态环保、能耗管控等重点工作，认真梳理摸排，建立工作台账，把企业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一件一件抓落实，一项一项见成效，把惠企实事办实办好。同时鼓励各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市场变化，主动调整经营策略，深挖内部生产潜力，聚焦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品牌宣传等关键环节，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抗风险能力，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金学增让陈大毛给他办点事儿，要利用利用他这古上早的绝技，偷一件贵重的东西。金大人，在荆州城，我除了媳妇儿偷不来，什么我都能偷。我说大毛啊，我家里有夫人，我用不着你给我偷媳妇儿。你要偷的这件东西比媳妇儿都重要啊。哎，大毛心里边就愣了，还有什么东西比媳妇儿还重要的呢？大毛啊，你动脑袋想一想，在荆州城谁的买卖做得最大？另外

谁在雀场经常做交易。再看大毛眨巴眨巴眼睛，金大人，开绸缎庄那个七老爷，他在雀场的交易额也最大，不过可没听说他上多少税呀。好，你就到七老爷家去偷他家的那一本老账册。我说金大人，您让我偷金银财宝，我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可是这老账册我可不知道在哪儿，因为我不认得字啊。不过金大人您放心，您对小人这么好，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为您出一把力。今天晚上连夜，我就把这件事儿给您完成。这时候天已经到半夜了，他呢回到家里边，带着点工具，把银两放在家里头，连夜就出来了。他穿大街过小巷，很快就找到了七老爷的家。在后院他啥么一圈没人，他怕，把自己带那个小百宝囊打开了。说百宝囊那好听点，其实就是作案的工具，三只手鼓上找，作案带点工具那是很正常的事儿。他从百宝囊当中拿出个带链的小抓子，一抖手，刷的一下子就把这金钩甩出去了。呵，正好院里有棵大树，啪，这个小抓子就把里边那棵大树给刷住了。这个大毛他怎么想起这招呢？那当然了，七老爷家有钱，都是深宅大院，那院墙特别的高，他爬不上去，所以用这招，你看他把住这绳子，蹭蹭蹭几下子就上墙顶上了，然后再顺着绳嗖嗖到院里边。这个鼓上找要说干这行太有经验了，前院后院小后院他了如指掌。要说偷东西，首先得掌握几条要领，什么叫冷窑，什么叫热窑。冷窑不住人就叫冷窑，热窑住人的地方就叫热窑。七老爷家大业大，妻妾成群，这小老婆特别多，你看他挨个房间小耳朵一听特别机灵，里边有喘气的声音，这就是热窑，这屋就不能进。再说这上房就应该属于冷窑，他在里边学磨了一圈，最后发现了后院西厢房有一个账房，这个账房可能就有账。大毛来到窗前听一听，看看里面有没有人呢，一听没动静，这是个冷窑。然后他从兜里边掏出个小油葫芦，对准那门轴嘣嘣嘣嘣点几下子，这是三只手必备的，要不晚上一开门，那门吱嘎一有动静，就容易把人惊醒。这门上有一把锁，大毛从百宝囊里边掏出个小锤，轻轻的啪啪敲两下，然后又拿出个铁钩，用这个铁钩在这个锁里边拨落一下子，就把那簧拨落开了。啪，他把这锁拿下来之后，你看他一推门，呼的一下子一点动静没有，这门就开了。他进去之后一回身把门带上了，然后他点燃了一支蜡，举着这蜡在里边就开始寻找这个账册。大毛没念过书，不识字，但是这账册他知道，一定是厚厚的大本。

0: 端着蜡就开始找这大本子。找来找去，呵，该着这个巧劲儿，就在帐桌顶上放着一本大册子。这个大册子就是七老爷家的老账。他把这东西夹起来之后一回身出去了，然后把锁又扣上了。这时候他啥嘛啥嘛一看一个人没有，他悄悄地来到墙边，墙上那钩还在那儿啊，拽着钩蹭蹭蹭蹭上墙，在墙顶上他又四外看一看有没有人，一个人没有。夜深人静，他把树上这金钩摘下来，然后把这钩缠起来夹着账册往地下轻轻一落，噗，没多大的动静，然后他蹭蹭蹭蹭蹭蹭走了。起大早他就把这账册给金学僧金大人送来了。金学僧打开账册一看，正是七老爷家的一本欠税的老账。好，这就是证据。金学僧把证据准备好了，这回看看你这个赵谦还有什么话说。再说这个狗官赵谦这一天正等着升堂，宋师爷来了。我说老爷，怪事儿了，金学僧昨天晚上派税官的人把那俩小子带走了，可是昨天夜里把这俩小子又给放了。金学僧他玩什么花花活？
1: 哼，董师爷啊，没什么可担心的，这个金学僧他心虚，现在舆论对他是非常不利，大伙都明白现在这舆论是一边倒，金学僧在荆州待不了了，他正研究对策呢。我说老爷，金学僧这个人你得加点小心，他可有主意，那毕愣子窦蟋蟀那么有名都让他给斗败了，咱们不得不防啊。老爷，没什么了不起的，咱们仗着张老太爷一个小小的金学僧还能翻起什么大浪，我就不信他个外来户还能赛过我们坐地的衙门。老爷你说的可也是，不过咱们还是加点小心好。行，我心留底了。哎，老爷，有一件事儿我想问问你。快说什么事儿？大学是牌坊，咱们还见不见了？见呢，不能停。可是首府可让我传话给你，一定把它摘掉。宋师爷，你头脑太简单了，建大学是牌坊，那是为首府歌功颂德，他心里边非常高兴，但是他嘴上不能这么说。你想想，那么大个首府，他能大张旗鼓的给自己修大学是牌坊吗？我想首府这是虚晃一枪。目前我在考虑一个问题，这大学是牌坊修好了，得找一个有名的人写一块匾放上去，找皇上写几个字看来不大可能，但是前朝有一位宰相叫徐阶，他已经告老还乡，正在老家松江养老，能不能找他写几个字呢？宋师爷在那卡巴卡巴眼睛。哎，老爷，行，要提起徐阶，满朝文武都知道他是当今首府的老师，再说
0: 他现在闲赋在家里边也没什么事儿。我想这几个字，徐老先生一定能写。那么宋师爷，你马上准备一条快船，顺江而下到松江，去见一见这位徐老太师。你把大学士牌坊的事如实跟他讲明，我想这徐老太师肯定能写这几个字。宋师爷点了一下头，好吧，那我什么时候动身呢？马上就走，越快越好。好吧，就这样，宋师爷奔松江去了。宋师爷刚走，就听门口嘈嘈杂杂来了几百号人，打头的正是大曲和李狗。赵谦心里边暗暗的高兴，呵，告状的来了。这个知府赵谦本以为来的这些人是来告状的，可是一看这些人并没有告状的意思，他就吩咐人问了一声，你们这么多人到大堂上来干什么呢？这陈大毛和李狗恭恭敬敬来到大堂之上。老爷，我们今天不是来告状的，我们这些乡民给老爷您送一件礼物。什么？在大堂之上给老爷我送礼物？你们要贿赂本老爷？老爷，我们可不敢贿赂您，您看看这件礼物特别的重要，您一定得留下。给我送什么礼物非得让我留下？老爷您看看就知道了。这功夫后边这人群让出一条道，有几个大小伙子抬过来一块大石碑。赵谦一看懵喽，赵谦做梦也没想到这些村民给他送来这块石碑是大明王朝开国皇上朱洪武15年立的一块碑，叫介石铭。这介石铭他是告诫历朝历代的官员都要守土安民，消衣干食。这消衣干食是什么意思啊？告诉这些官员天儿不亮就得起来，点灯以后你才能睡觉，应该勤勤恳恳为万民干点实事，可千万不能欺压百姓，为民父母要理解民情。这介石铭写得非常明白，他主要是约束这些朝廷官员的。别说你普普通通的一个知州，就是当今的皇上见了介石铭也得下马致敬。再说从洪武15年开始，各地的州衙府县都立一块介石铭，这块介石铭本应该立在当今荆州城的衙门，可是荆州衙门几次变迁，年年修龙潭管所，就把这介石铭忘在原来那个位置了。现在的荆州衙门就没有这块介石铭。再说这个赵谦，他当上荆州知府之后应该把这块介石铭挪过来，可是这个狗官他根本没理这个茬，把这事儿给忘了。今天这些山民把这东西给送来了，这就是昨天晚上金学增给陈大毛和李狗出的主意。他们两个既然不告状了，也可以到荆州知府去。他们不告状，把介石铭送来，这就是来的主要目的。这个赵谦怒气冲冲，但是表面可不能露出来，因为那有一块介石铭

他必须规规矩矩的让这些村民把这块界石铭放进他的州衙的大堂。李狗、陈大毛，你们给我送一块界石铭，本官万分的感激。你们今天是不是要来告状啊？老爷，我们今天不告状了，我们就是给您送一块石头。不告状了？你们不是要告荆州的税官吗？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在大牢里边听信了你们那个宋师爷的话，可是我们俩一合计，这状我们不能告了。过去荆州税官的堂官是您赵大人，我们要是告荆州税官，不等于告您赵大人吗？所以我们一合计就不能告了。赵谦听到这儿，这脸气的都变色了。哎呀呀呀，你们这些刁钻小民，竟敢在大堂之上戏弄本官！来人呐，在这些衙役一起举着大水火棍出来了。你看那样子，真想扑上去把这几个人给抓起来。这个狗官赵谦的脑袋也不白给呀，他心里边合计，可不能动火，要是一动火就中了金学僧的奸计了。他马上一摆手，慢着，先等一等。他心里边比谁都明白，要是打了这些老百姓那就麻烦了，因为人家这些老百姓是给你送老皇上的界石碑来了，那就等于打了老皇上啊，那是大明王朝的老祖宗啊，谁敢动啊？赵谦想到这儿，他没敢下手。你看他硬挤出两声干笑，嘿嘿，哎呀，我说你们这帮百姓，本官感谢你们，多谢你们送来这块界石铭。来人呐，把这块石碑找个好地方放好。三堂，这些老百姓呼呼啦啦的都走了，他的人也撤下去了。这散了堂之后，赵谦心里边就合计上了，呵，这个金学僧好小子，敢来这手，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你看他合计来合计去，哎，有了，我手上有一张王牌呀，那就是张老太爷。嘿，赶快去找张老太爷，跟张老太爷合计合计，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你看他赶紧背上轿，坐着大轿就来到了张大学士府。到了大学士府一禀报，这大学士府的人一看，呵，这么大的州官来了，赶快把大门开开，把他迎到了里边。张老太爷一看，哎呦，这知府赵大人来了。赵大人，劳您亲自到我们府上来呀，有何贵干？哎呀，老太爷，坏了，是这么回事儿。这个金学僧啊，他鼓动一帮刁民，不是来告状，今天来到大堂之上送了一块界石碑。界石碑是老皇上留下的。老爷子，您想一想，在这个地皮上，我这个赵谦和你这张老太爷，咱们是一伙的，你说他戏弄本官，不就等于戏弄您张老太爷吗？他戏弄张老太爷，不就等于戏弄您儿子当朝的大宰相吗？您想想，这个金学僧可不可恶？你看看，